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不得不说，现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非常的热闹，尤其是一帮女性夹心饼干就是疯狂、
1: 嗯、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刚刚我们有一位绅士、嗯、他的名字叫小兔，
0: 对，
1: 发了一个红包，不止这样哦、嗯、
0: 这个红包只是一个桥梁，
1: 对，
0: 谁抢到最多他要送那个玉石的吊坠，翡翠吊坠，但它只限女士、
1: 嗯、
0: 那我在想小兔你能不能下次就是搞一个只限男士的然后再搞一个就是群里面大家都可以的、
1: 嗯、
0: 对吧，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一点，否则我们男士在旁边看也心里面挺难受的，你们知道那个猫抓心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1: 嗯，小兔说你、嗯、想要的有点多呢。
0: 嗯，不过我们要恭喜一下
1: 孙孙
0: 对他抢的最多，
1: 手气最佳，
0: 你看，所以你看小兔也很直接说地址给我，我马上给你，
1: 然后好厉害、啊、
0: 霞姐他们都说哎，来给我鉴赏一下
1: 对对对，大家一般平常就是虽然说没有手气最佳、
0: 嗯、
1: 但是呢就像三行嫂发的那个表情一样、嗯、有红包就很快乐，
0: 对，他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说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哎呀我给他挤压在那边爱着他爱着宋慧乔，说就怕他们没抢到
1: 哎呀，
0: 然后那个宋慧乔说开心，虽然抢的最少但是也很开心，然后霞姐说我先艾特你的，然后他们说谢谢小兔，他不知道第二个就是你。
1: 嗯，
0: 第二个是宋慧乔吗？那抢的最多的
1: 不是第二个吧，应该是第二个
0: 抢的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我们来看看宋慧乔抢了多少钱 宋慧乔抢了8分钱宋慧乔和晴空万里小姐姐都是8分。
1: 嗯，但这数字好吉利哦。
0: 嗯，孙抢了1.64块，
1: 嗯，
0: 剩下的三行嫂5.9，
1: 嗯
0: 嗯，你抢了7毛，
1: 嗯，
0: 也还算可以了。
1: 对啊，
0: 比起男同宋慧乔和霞姐，你已经算多的了。
1: 没错，而且关键是我能抢个红包真的不容易，一般也就
0: 一般你都抢不到，
1: 一般都对对，节目时间段或者说呢，真的是有人跑过来艾特我，关键艾特我有的时候我都看不到，你知道吗？
0: 你看很多人就那个。那个江倩说哎呀忘记了8点已经坐下了，
1: 嗯，八点已经坐下了，开始上班了大家。
0: 对，我也在想为什么大家上班时间都那么早啊。
1: 嗯，我一直以为，我曾经最开始一直以为是9点钟上班，后来发现呢是很多事业单位可能是9点钟上班，
0: 嗯，
1: 再后来呢就觉得很多公司是不是8点半上班，
0: 嗯，
1: 自从呢我做了早班之后发现大家很多人就是8点钟上班。
0: 对啊，
1: 嗯，
0: 8点钟上班大家起的都很早，反正就是每一个单位不太一样，因为在有一些城市比如说在上海北京他们有的单位是10点钟上班，因为他们就错峰，
1: 嗯，
0: 不然的话你早上高峰全部都堵在那个地方的话大家也很痛苦，对吧？
1: 嗯，也有可能10点钟才下班。
0: 你说晚上10点钟才下班吗？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他们10点钟上班很有可能10点钟才下班，
0: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1: 嗯，很多的，我有朋友就是发小嘛在上海，嗯，确实他经常会加班。
0: 那他做什么工作？
1: 偏西西，你晓得吧？
0: 啊，晓得的。
1: 嗯，可好了。
0: 嗯，收入很高对吧？
1: 对
0: 你们
1: 但辛苦是辛苦的啊，但是收入很高。
0: 大家不要看他东西好像很便宜或者怎样，买的人真的是很

0: 多。
1: 对呀、啊，嗯，很火的，非常火。
0: 但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字哦，把那个多字拼开来，分开来？
1: 就是不合适多说那些字是吧？真的是把它那个，嗯，大家都知道拼夕夕是什么就行了。
0: 懂，我们都懂，嗯、我们都懂啊。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啊，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安娜说我们就是八点半上班
1: 啊、
0: 然后斯文孙说正在和领导们说话，突然拿起手机就抢了一个最佳。
1: 你跟领导们说话你还能拿手机？
0: 他说他手机是静音的那种，然后就可能又打开
1: 啊。那你被领导发现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还看手机是不是？嗯，
0: 他说手机是静音的那种就是命运。
1: 灵光乍现了一下哈，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小确幸说他们也是九点钟上班
1: 哦，
0: 他说现在还在上班的路上。
1: 九点钟上班我现在觉得真的好幸福哦。
0: 对，那个南通宋慧乔可能班已经结束了。
1: 那个时候我们不说吧，南通宋慧乔是八点钟是开个早会是吧？
0: 对，
1: 八点半开完之后呢、一天的这个生活就开始了，工作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他马上好像要带他儿子一起去三亚玩。
1: 嗯，哦，
0: 好像是参加一个什么
1: 比赛，对，刚好在上三亚、
0: 对，在三亚，然后去三亚玩。他说他已经想过了，如果有一天儿子上大学了，对吧？考上大学，他不就轻松了吗？
1: 嗯，
0: 如果他那时候老公还在曼谷工作的话，他就准备跟老公一起去泰国生活，因为他觉得主要是受小助理的影响。小助理说啊，东南亚的人都很佛系，什么赚多少花多少、也不会那么的拼、也不会怎么样，觉得那个地方很好。然后宋慧乔就非常有那个同感，跟他说以后可以去那儿生活、
1: 好像确实还不错的，嗯，可以去感受感受，至少呢、先去一下感受一下，如果喜欢那就留在那里嘛。
0: 他应该也是去过的、但是就是没有长时间在那边生活。
1: 对，就是你去一下和你留在那边啊、去工作生活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你旅游是旅游，你在那旅居是旅居，在那养老又是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大橙子要听的，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6: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

0: 文艺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来给我们发信息啊，帮我们完成一下 KPI。 也可以呢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当中，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都是小写哈。这个如果是男士的话9点还能赶上一波红包，如果是女士的话未来有可能呢再赶上一波红包。
0: 9点张欣会给我们发个红包。那到那个怎么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有人要发了。
1: 对，因为我都不晓得小兔在群里面还说给女士专享发红包还是小事儿哈，还要给手气最佳的送一个吊坠。
0: 翡翠。
1: 对，翡翠吊坠。真是
0: 绅士。我们大家在群里面讲说动不动就发红包，动不动就发翡翠。我们这个群多有爱，真的是这样。然后刚刚呢小兔就发了很多那个年糕，好漂亮的，我一看就知道是常州人做的。因为只有我们那里会发会做这样的年糕。
1: 就是我虽然现在很少吃这些东西啊，但是我有点抵抗不了。就在逛超市啊，或者是说这个哪怕是逛什么外卖平台的时候哈，看到这种呢我都要立刻滑走，不然的话呢我这个颤抖的手就要下单了，
0: 就要把手剁掉，对吧。他说黄色的是南瓜的，紫色的是紫薯，绿色的是罗子德。我只会用常州话讲，我不知道那个普通话怎么讲。
1: 罗子德是什么？
0: 就是你要做成绿色的，绿色的，不是很多人是用菠菜嘛？但我们那边有一种特殊的植物叫老子得，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他发了一个，对对，就这个，就我们那儿所有做绿色的团子呀、绿色的年糕啊什么的，就是用这种。但是这个老子得我不知道普通话应该怎么讲，是个什么样的植物？
1: 哇哦，这个看起来好绿啊，不太适合这个时候看哦。也不太适合那个，对吧？大家如果说在大 A 当中长阳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看这个满屏的绿色啊。
0: 对，因为每到过年我们家也有很多亲戚会送这个年糕啊什么的，总是吃不完的。哎，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他听大学室友说溧阳的冬天洗澡一种锅，下面烧柴上面洗澡的。我告诉他是的，叫浴锅。
1: 真的？
0: 对呀。啊，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我应该知道吗？
0: 就是怎么跟你说，
1: 溧阳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下面烧柴上面洗澡。
0: 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其实、
1: 那不熟了吗？我想说、
0: 不是没那么夸张。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锅，就是那个锅呢人是可以坐进去的，它相当于是一个浴缸的作用。然后冬天你要洗澡你要烧热水不是很慢吗？它那个锅呢底下是可以烧柴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把那个火大概比如说你烧到个30多度40度你就可以下去洗澡了。然后下面那个火不是那种很旺的，可能就是红的那种木头，可以让它保持水温。
1: 保持温度
0: 是吧？对，然后它你也不用怕烫屁股，因为它有一个木板、一个木块是可以垫在下面的。然后你要冷了你就可以再加点柴，你要觉得一直的那样就把烧红的那个木头就放在里面，它可以持续保温。
1: 那旁边也得有一个人烧木头吧？
0: 不用啊，你就差不多烧到40度左右你就把木头放在那个下面的灶台里头就可以了。叫浴锅，我们叫浴锅。
1: 学到了。
0: 在宜兴溧阳就是常州这一带，其实农村有很多人家里都有。
1: 神奇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是吧？
1: 我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其实我们家小时候那边洗澡啊，如果是我的小时候的话，基本上都去大澡堂子里洗澡。
0: 对啊，你看小兔说了，说我老家到现在还有
1: 啊，
0: 是的，真的浴锅。
1: 我只知道浴缸。

0: 其实跟浴缸的作用，但是浴缸你要知道啊，它不会自热啊，
1: 对，
0: 你就是只能够靠热水器嘛，
1: 是的，
0: 它等于就是一个铁质的浴缸，然后下面可以烧水的，因为你在农村以前它又没有那个热水器，
1: 嗯，
0: 那热水怎么来呢？
1: 嗯，
0: 你是不是还是要通过别的地方烧了，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去？
1: 嗯，
0: 可是你放进去的话，冬天我们又没有暖气，
1: 嗯，
0: 那不是很快水就凉了吗？
1: 就像南通宋慧乔的形容，他说这是人工温泉，
0: 嗯，哎，差不多吧。
1: 我刚看到江慧萍说华丽丽的迟到了，
0: 哦，来来来来，给你看一下那个谁小兔发了一张图片。
1: 嗯，
0: 这就是浴锅
1: 哦，
0: 你看到了吗？
1: 嗯，
0: 上面有这个水龙头，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水放进去，冷水放进去，嗯，放进去之后呢，下面就可以烧，烧到40-50度的话，你差不多就可以洗澡了嘛。
1: 嗯，
0: 那你要保温的话，就把那个不要那个火太旺的，就是有一点引烧着了的那个木头，嗯，就放在下面保温。
1: 嗯，
0: 然后你看它脚底下面踩了一块板子，你看到了吧？
1: 嗯，
0: 那个就是浴锅上面特有的那个板子。
1: 哦，
0: 嗯，这就叫浴锅。
1: 浴锅，神奇的知识果然又增加了啊。
0: 嗯，
1: 总是每天做节目的时候学到一些知识呢，
0: 对啊，
1: 叫做浴锅，
0: 对，就叫浴锅。
1: 大家如果在我们群里面的话，会看到这个浴锅的照片啊。
0: 嗯嗯，我们经常会用家乡话讲，哎，有格，就是浴锅。
1: 嗯嗯，
0: 有格，就是在应该是我跟大家讲啊，哪些地方啊，就是在宜兴、溧阳、常州、武进的农村。
1: 嗯，
0: 会有这种浴锅。
1: 嗯，
0: 其他地方好像我还真的是没有怎么见到过。
1: 嗯，
0: 可能也是我孤陋寡闻，
1: 应该挺舒服的哈。
0: 很舒服。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一直可以保持那个温度
1: 啊。
0: 而且我再跟你讲哦，以前那洗澡这个浴锅那怎么洗呢？
1: 嗯，
0: 男人先洗，
1: 嗯，
0: 女人后洗，或者小孩先洗，再男人洗，再女人洗。
1: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顺序，那现在估计可能要反过来了。
0: 对，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去我伯伯家，因为伯伯家在宜兴的农村，嗯，他们家就有这个浴锅
1: 啊。
0: 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夏天可以洗澡了。然后就小朋友们可以一起在浴锅里面
1: 玩水、
0: 啊，对，可以在里面一起玩，这个可开心了，
1: 嗯，
0: 可好玩了，
1: 嗯嗯。
0: 然后就顺序就是小孩先洗，然后再男人洗，然后最后再女人洗，这样
1: 啊。
0: 嗯，你要感受一下吗？
1: 大可不必。
0: 人工温泉哦，
1: 人工，现在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人工温泉。
0: 嗯，
1: 哎呦，我现在确实对于泡，可能是因为对水吧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嗯，我去浴室里面，我们家原来是有个浴缸的，后来那浴缸也不怎么用，
0: 嗯，
1: 直接就丢掉了。
0: 嗯，
1: 哎，啊，好几千块钱搞的，嗯，丢掉了。
0: 你猜谁来了？
1: 刘亦菲。
0: 对，真叫刘亦菲来了，说早安哦，问候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刘亦菲，你来迟了，你今天应该抢红包的，今天有那个翡翠可以抢到。
1: 哦，真是，
0: 嗯，
1: 估计可能那会儿也在忙呢。
0: 对，可能在忙，都在上班路上，在开车。刘亦菲应该是在开车了，在开车，在开车，嗯，啊。
1: 刚刚我也看到刚说嘛，就是被浴缸，浴锅给打断了，就是江慧萍说她也迟到了，华丽丽的迟到了。
0: 江慧萍也迟到了。
1: 今天估计很多下雨的地方啊，大家出门稍微迟一点，或者稍微堵堵车啊，可能就会容易迟到。
0: 对，下雨天确实是会给路上面带来一点不方便啊。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心情要保持好，就很多的夹心饼干们就觉得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就心情很舒畅，然后这上班路上就不会觉得有怒路症。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会有这样的功能给到大家。 今天大家都已经回忆了一下小时候啊，什么发糕、梅花糕。梅花糕我第一次吃你知道是在哪里吗？
1: 在哪里啊？
0: 我老家的那个菜场。
1: 嗯，
0: 有一天我上学可能要迟到了，我妈带我去。
1: 嗯，
0: 你知道我妈是一个连电动车都不会骑的人吗？
1: 哦，那他平时的出行就靠双腿啊。
0: 以前就是有一部自行车，
1: 嗯，
0: 他也不敢骑在上面带我，
1: 嗯，
0: 就是我坐在上面他推。
1: 哦，
0: 小时候你知道吧，
1: 那其实跟双腿也差不多呢。
0: 对，就我妈我感觉她好像对这些
1: 交通工具，
0: 对，不是那么的在行。他骑自行车他也会骑一骑，但骑得也不怎么好。但带一个人你就不用想了，基本上就是推的那种。
1: 嗯，不然的话怕你摔了呀。
0: 对，可能是怕我摔了。然后呢，那个时候记得我们那个菜场去买那个梅花糕，那是5毛钱一个，那时候应该我上小学还是什么的。梅花糕特别好吃，因为里面有豆沙，上面还有那个小圆子，
1: 啊，是不是还做成那个各种花的形状？
0: 就是像一个那个这种蛋筒一样的这种形状，下面小上面大的，像一朵梅花一样的。
1: 哦哦哦，那我还真没吃过这种造型的。
0: 嗯，
1: 但是发糕我是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有卖的。
0: 发糕也好吃，红糖发糕也好吃，放点桂花。
1: 对，我也没说咽口水了呢。

0: 哎，大蓝鲸上面宋慧乔说，哦，不是宋慧乔，那个刘亦菲说，自从听了生活家，我就期待红灯久一点，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是不是？
1: 就可以发消息了。
0: 嗯，小旋风说，下雨了吗？苏北阴天，黏糊糊的天气，那不梅雨季节就是这样吗？
1: 对，我倒是觉得一下雨，可能温度还稍微会降下来一点啊。头两天是真的热。
0: 嗯，
1: 南京的这个不下雨的梅雨季，
0: 让人很崩溃。
1: 对呀，
0: 宋慧乔刘，我老是把宋慧乔、刘亦菲两个人
1: 两个太美了，
0: 对，
1: 分不清。
0: 刘亦菲说，我妈也不会骑电瓶车，准确说我们不让她骑，因为她以前骑电动三轮车睡着过。怎么能骑三轮车睡着呢？
1: 不是，有的时候想到浙江刘亦菲她妈妈有的时候真的特别可爱。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她还说之前给她妈妈发微信说你睡了吗。
0: 嗯，
1: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回了一句啊，那个睡了，还是说啊，睡醒了，我也忘记了。
0: 不是，他问他妈妈说你睡了吗，其实是当天晚上发给他的。
1: 对呀，啊，前天晚上问的。
0: 对，然后他妈妈到第二天中午才会说，哦，准备睡了。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刘亦菲是很好玩的一个人，她从那以后就不许她再骑车了，因为骑三轮车睡着过。
1: 嗯，有的时候这个幽默吧，其实也是遗传哈。
0: 对，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夹心饼干群周建新啊，我们新的夹心饼干，他说好喜欢两位老师的节目，早晨活力满满，有趣又有料的好节目，谢谢。
1: 谢谢。
0: 你在哪里听的？我想问一下周建新是在哪里听的，哪里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哦，他的地区确实是。
0: 对。
1: 看不出来在哪里，他现在地区是在北京。
0: 对呀，啊，
1: 在北京，我的母校所在的地方。
0: 你的母校，你读了，
1: 但是不在东城啊，他的那个是北京东城区，我那是通州区。
0: 啊，你们学校在通州区啊？
1: 通州区，定福庄嘛。
0: 中国传媒大学在通州区啊？
1: 对呀，
0: 啊，这么远啊？
1: 八通线上哎。
0: 是三环还是四环啊？
1: 有环吗？我忘记了，五环吧。
0: 奥运五环是吧？啊，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没有环的，
1: 我忘记了，好像是在五环左右吧。
0: 是不是靠近河北了？
1: 不，也没有那么近，
0: 么
1: 就是北京很大就是了哈。
0: 哦，
1: 就是它距离通州区还有一定的距离，它应该是八通线当中前几站，可能前四五站。
0: 那它是属于通州区的，
1: 好像是吧？哎呀，这久远的历史啊，真的是。
0: 你的记忆真的
1: 就只有七秒。
0: 对，你知道我们单位是属于哪个区吗？啊，你知道吗？
1: 让我想一下，哦，秦淮是吧？
0: 哦，好，
1: 哦，真不容易。
0: 那我们那个总台呢？
1: 玄武啊，不是鼓楼。
0: 玄武，
1: 玄武还是鼓楼？
0: 当然是玄武了。北京东路当然是玄武了，哦，北京西路才是鼓楼。
1: 哦，不好意思啊，这个也不太熟。你看，我只对于当下我所在的。
0: 你老家是唐山哪个区？记得吗？
1: 那还是知道的，生活了二年呢。
0: 哦，那还不错哈。好，大家继续来听歌吧哈。刚刚有人要点的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啊，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大家说包括镇江刘亦菲包括那个小旋风都说我们为什么说话的音量和放歌音量不同啊？是因为呢，这里面有两套系统。
1: 对，
0: 一个呢是我们正常的广播播出，那我们是可以看到它播出系统的音频线的，我们都是在正常区域内，所以你听广播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是 OK 的。
1: 嗯，
0: 但是视频呢，它是另外一套系统，
1: 就是输出的音源不一样。
0: 对，输出的音源不一样，所以。

0: 我们这边正常的时候，我们看线都正常，那边的音源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歌声音大呀，或者是说话声音小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啊。也就是说呢，主持人话筒的声音和歌曲啊、广告啊等等的其他的声音呢，它不是一条线路啊。不过呢，大家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会稍作调整。现在听一听，感觉好一点了吗？
0: 现在听一听有没有好一点？刘亦菲、小旋风有没有好一点？好，他说刘亦菲，刘亦菲说，我看着。我得看着视频听，这样感觉离你们更近一点。天哪，好感动。
1: 什么时候来来到我们的面前？
0: 是来来来，哎，以前有一个那个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泰国的一个舅舅说，来来来来来来，就跟我看看，
1: 跟我看看。好的，来了。
0: 好，哎呀，你看啊，小兔又拿了一个什么翡翠还是什么东西出来给我，给大家在那个看了，你看。老是刺激我们。
1: 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
1: 赏析一下，这个什么色泽呀，还有什么什么那个，那里面还有什么要看那个絮是吗？有没有絮状？
0: 对呀，
1: 看不懂了。
0: 天哪，周建新发的这一个收音机的图片，我感觉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这个是我们以前最老的时候，就像这一台应该是，我们以前就是你监听的时候会有这一台收音机。
1: 哦，这个真的是
0: 不是这一台吗？是第二台。
1: 哦，第二台，哇，厉害了！这个、那就是这个呀，那不就是这个吗？
0: 这
1: 两个是一样的？
0: 不一样，你仔细看
1: 啊，这两个
0: 不一样。
1: 它有三台收音机啊？
0: 对呀、牌子是一个牌子吧？应该
1: 牌子是一个牌子。天哪，这是多少年的忠实听友了？
0: 对，这一台收音机其实当时卖的不便宜的。就第二台那个收音机，然后是我们当时用监听的，就是我们播出节目，导播会放在外面有一个监听。
1: 哎呦，这是陪伴多年的老朋友了。
0: 对，一看就好熟悉。然后周建新还是也是宜兴人，他从小也是我讲的玉锅，他也很有。

0: 支撑。
1: 金乡大蒜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约80万吨，有40多万人在从事大蒜及相关行业。金乡大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88亿元，每年为金乡种植农户创造利润约50亿元。
0: 小小的大蒜究竟富含哪些营养成分，又能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我们来听一听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的专业解读。
2: 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达1.2到2.4毫克每克，比普通大蒜高出15%到20%，同时坚守千年秋播夏收铁律，历经寒暑，蒜头紧实，皮质肉白，耐储存。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高，杀菌抑菌，能抑制细菌霉菌，对肠胃有害菌很管用，是天然的抗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代谢、护血管、抗氧化。大蒜还具有杀菌抗炎、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助消化、开胃。大蒜成分还有助于平稳产后的血糖。
0: 大蒜从种植基地进入购销中心后，会经历一套精细的分选流程，剔除残次，规格分级，保障品质。如今金乡的分选车间是如何高效完成这些工作的呢？
3: 相比于以前纯人工分选，现在这种滚轮机加人工的分选模式优势特别明显。以前纯靠人工挑拣，不仅分级标准混乱，效率还特别低，漏检的不合格蒜头也比较多，而现在有了滚轮机，三级以下的蒜会自动漏下，只需要人工分拣一级和二级蒜中的烂皮、破损蒜，不仅准度高、速度快，一台机器就能顶10几个工人，还能有效减少大蒜损耗，保证每一批蒜头的品质稳定。
0: 分选的核心依据是大蒜直径，一般分为三级，三级为4.5厘米以下，二级为4.5至5.5厘米，一级为6厘米及以上。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
4: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机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露下，中等的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我们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三级以下的大蒜，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
0: 金乡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它又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5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大蒜，每天大概收600吨，6到8月持续收获，总收获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皮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酸辣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0: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乡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6: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元一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0: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京香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

0: 给出了答案。
1: 这箱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0: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香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2: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香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主要出口国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0: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香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者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看一看吧。
3: 直播间里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纯粹的蒜蓉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辣椒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虾尾酱，今天19.9元给到大家250克。那今天咱家的一个辣椒加蒜蓉给到大家价格是9.9元一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香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0: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那么金香的蒜蓉酱是如何做到的呢？
4: 我们的蒜蓉酱在一锅熬制800到1000斤，配料有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0: 金香的大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5: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4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0: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6: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出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相比普通生鲜大蒜呢，营养活性会更高、更温和，人体更易消化吸收。
0: 支撑金香大蒜深加工和全年稳定供应的是庞大的冷链储存能力，这座加工园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7: 我们产业园整体占地面积520亩，拥有1000吨级冷库246个，可冷藏储存大蒜25万吨。
0: 金香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香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8: 这是我们金香特产金香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下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7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

0: 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焖一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1: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干贝，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是蒜香霸道，还是海鲜更胜一筹？薄脆蒜片裹着鲜醇干贝，到底会是什么口感呢？
2: 这道菜的灵魂食材一定是我们金香本地的白蒜，还有干贝，这是泡发撕成丝的干贝。配菜呢有枸杞、葱花、盐、白胡椒粉，还有鸡精，一点点清水。干贝提前泡发撕成丝，大蒜切薄片，锅中加清水或高汤，放入干贝丝煮开，下蒜片小火慢煨，煮至蒜片半透明，脆嫩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1: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3: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十三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加上生抽、老抽、蚝油、十三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1: 金香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达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先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5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两次炸熟炸脆，变成金黄色后捞出，最后金黄的排骨、蒜头和青红辣椒一起翻炒均匀，再撒上孜然面和辣椒面，毛蒜焗排骨就可以出锅了。金香大蒜发酵成黑蒜，榨成浓稠黑蒜汁儿，到底是难喝的黑暗味道，还是养生宝藏？褪去生蒜辛辣，只剩绵密酸甜，是惊艳回甘，还是难以接受？这杯黑蒜汁儿究竟藏着什么魔力呢？
4: 这款黑蒜呢，采用的是我们金香独头大蒜，是我们品质非常好的一款大蒜。然后配菜呢，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都可以。然后呢，调味品呢，我们准备少许的蜂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配料。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黑蒜啊进行去皮，放入破壁机，然后可以加入适量的温水，低速打成细腻浓稠的酱料。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酱汁啊过滤一遍，它的口感会更顺滑。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可以加少许的蜂蜜进行搅拌。做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冷藏，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发酵酸香浓郁。
1: 纯粹金香黑蒜鲜榨，浓稠绵密，发酵后的酸香或者淡淡甜香，没有生蒜的冲味，清爽解腻，养生猎奇味道。

0: 两极分化，咖啡般的新奇饮品一定要挑战试试。金香黑蒜遇上阿胶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口感呢？褪去辛辣的黑蒜，搭配温润阿胶，是甜腻违和还是互补惊艳？
1: 主要食材有黑蒜，加工好的阿胶块，配菜有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0: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中和阿胶的饱满，口感黏糯绵密，蒜香与枣香、核桃香交织，味型独特又滋补。金香最普通的大蒜瓣裹上咸蛋黄后，会藏着怎样颠覆味觉的秘密呢？到底是辛辣暴击还是绵密回甘？这颗被蛋黄包裹的蒜瓣究竟有多上头？
2: 金香、整瓣、大白蒜、咸蛋黄若干，玉米淀粉、盐和白糖，大蒜包整瓣，洗净沥干，完全擦干水分，蒜瓣裹一层薄淀粉，油温六成热下锅，中小火慢炸至外皮金黄微酥，捞出咸蛋黄上锅蒸熟，压成细沙，下锅小火炒至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0: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外酥里糯，再裹上沙沙的咸蛋黄，咸香浓郁，蒜香温和不刺鼻，口感绵密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3: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城市更新155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连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坊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坊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1: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它稳稳托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1: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3: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4轮的旱冰轮滑城，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1: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3: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 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

0: 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
1: 1966年，我呢住在是朝天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估计这块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两三天，他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萌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着鸭子解解馋。
2: 是吧？
1: 哎，
2: 还有什么？
1: 这个
2: 鸭
1: 胗，鸭胗好吃。
2: 吃鸭子吧？
1: 要吃鸭子。
0: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1: 这个都是后的南湖一中第三级工程搞过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们我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上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奔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业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3: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1: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0: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4: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5: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4: 回头客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0: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6: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7: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6: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8: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0: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9: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10: 是的。
9: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10: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9: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10: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9: 稀缺的
10: 物质。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0: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11: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

0: 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1: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2: 啊，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0000块钱，
3: 这个是不常见，
2: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3: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啊。
2: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4: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3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1、2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1: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5: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6: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3: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6: 是的，
3: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6: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3: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7: 是的。然后这个公司今天尽量提及，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1: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8: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
9: 大概多少钱？
8: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赁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
9: 那可以。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的，你看
8: 它是很好的。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的。
1: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9: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出不起，结果说一逼，这个钱一逼完了，全部给我们改一个新的。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新的就修好了。
1: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8: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1: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10: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的。
1: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4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11: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4代住宅，所以说我们

0: 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1: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0: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2: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3: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出厂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细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2: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4: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他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2: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5: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4梁8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但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最近雨水多，气压相对偏低，高湿状态下空气含氧量下降，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啊，都会感觉胸闷气短，更何况原本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劳累缺乏休息，对心脏更是负担。给大家把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再次做个推荐，高浓缩含量，每天一粒顶四粒，活动价非常的划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四个月，每天才1块多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即可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是广播热卖品牌营养屋，质量可靠，浓度放心有效，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1909 4007101909。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四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4007101909 4007101909。运动量较大的人群在消耗大量能量的同时，也会消耗大量的辅酶 Q10， 可能会导致辅酶 Q10 的短缺，可以适当补充。还有本身就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朋友，都可以考虑额外补充辅酶 Q10。 每天1块多钱的小保养，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重视心脏求救信号，及时就诊检查很重要。再次提醒，心源性猝死发病极快，但通常在此之前，心脏或多或少会给出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在活动、劳累或者是用力时出现胸痛、胸闷、胸部不适，或出现呼吸急促、窒息感以及不明原因的昏厥、心悸、出汗等，不要抱有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往往能够挽救一条生命。日常清淡饮食，作息规律，心情舒畅，再给心脏加一点营养，辅酶 Q10。 现在营养屋辅酶 Q10 平台普及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续服用四个月，正在持续热销中。没有服用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购入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早吃早保养，给心脏动力加码。夏季的炎热天气会使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血液给予体表，皮肤血管的血流量比正常情况下会增加3到5倍，心脏本身供血量减少，会加重缺血缺氧的反应，增加心脏负担。这种情况下，心肌容易缺血，会出现胸闷、气短、胸痛、心慌等情况，务必关注心脏信号。每天一粒辅酶 Q10， 保障心脏更好泵动，维持良好的心脏动力。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立刻享受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买得多的朋友直接询问客服，更大的优惠力度。每天低至1块多的心脏保养，赶紧拨打40071019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屋辅酶 Q10。

0: 听后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1: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此刻来到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 APP 来同步关注。
2: 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呢，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呢，一会儿节目里也要说到，你有没有买过棉绸的衣服，穿起来感觉怎么样？
1: 很有感觉啊，我也曾经买过不少给我的父母。
2: 是的，
1: 欢迎您到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这个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重点提示，音频专辑关注美丽夕阳，视频专辑关注银发 Vlog， 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
2: 那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老年朋友们使用 AI 产品的一些情况。在中国呢，将近4个人里面就有1位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其中将近1半每天面对的都是独自一人的生活。那么独居已经成为不少老年人的生活常态了。
1: 是的，可以想象很多老年人就很依赖像手机啊等等一些智能产品。而机器人带来的安全感和被懂得是 AI 迎合市场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这些真的就是老人们想要的吗？一个能够预警的管家和一个能聊天的伴侣，是否就完全填补了亲人不在身边的那种空洞呢？
2: 其实呢，比起功能性的被照顾和被陪伴，老人根本的一个渴望是被看见。而这个被看见呢，不是说朋友圈里面点个赞啊，客套一下，也不是逢年过节的那种例行的问候，是有人能够细心捕捉到一些细碎的变化。那么被看见的本质，从来不是被动的倾听，而是需要有一个实时的回应。
1: 是的，真正适配老年群体的 AI 陪伴，不需要它无所不能。它最珍贵的一种价值呢，就是在老人主动伸出手的那一刻，能够稳稳地接住所有情绪，让老人真切地感知，我依然存在，我始终被看见，被在意。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分享啊，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申琦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在2年前就教100位老人用大模型了，那也就是用了 AI。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一听。
3: 2023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大模型就突然蓬勃而出了，并且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好。所以2024年的暑假的时候，我就带着我们老龄院的这个团队，通过教老年人大模型这种方式，更加自然的、更加柔和的、更加无感的获得他们真实的想法。找了100位老年人，他的年龄覆盖呢，大概就是从60岁一直到85岁，甚至会更高的这个年龄段，只要他愿意学。想学这个研究呢，到今天还在继续。那我的2位博士生哈，朱于飞和蔡耀辉，当然我们团队还有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呢，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老年人大模型使用的研究。那我们的这个发现呢，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哈。
4: 老年人和大模型之间，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提问沟。哪怕他学会了基本的使用和操作，但是老年人经常会囿于他的提问的能力，而没有办法和大模型进行更深度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交互。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老年人在谈话当中经常会很犹豫，他们会有一种踌躇的絮语。我们会经常看到老年人提问当中会这个我想要去表述什么呢？它不像我们经常通过文字的叙述是简短直接明了的，而他们通常会在边思考边提问的过程中向大模型发送自己的请求，而大模型呢很难在一段非常长的絮语当中呢精准地捕捉到老年人的需求，所以经常造成老年人和大模型之间提问当中呢存在着大模型提问的并不是老年人真正关心的那个问题，或者是他的重点抓错了，导致老年人普遍会觉得大模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或者是大模型并不能够听懂我说的话，所以老年人会对大模型的能力产生一种怀疑，或者是他认为所谓的大模型并不是我们来用的，而是你们年轻人应该去用的，因为你们年轻人懂怎么提问嘛。
5: 大模型连了，
6: 在
5: 啊，停，你给我找一个那个什么歌啊？
6: 我哪知道那个是什么歌？

0: 中午吃焦小肠，晚上喝铝锅饭。
1: 不听不听不听，打住！停！天鹏教练，
0: 在。
1: 哎，歇会儿。你给我找一个那个。
0: 我随时都在。
1: 你
0: 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2: 提问是第一步，在提问以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交互，就是我该不该信任这个大模型。人与人之间信任是最重要的，信任决定了我们如何开启，人与机之间的信任也非常的重要，这决定了我们会进行多大程度上的自我披露，以及我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大模型他们会了解我们多少，我们对大模型会持续多么长时间的使用。所以说呢，这就存在一个信任校准的问题，就是我在不断的跟他的提问和交互当中来界定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信任程度。
3: 第一阶段就是老年人在刚开始接触大模型，比如说1个月到1到3个月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我记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案例哈，当时我们是在杨浦区的一家比较高级的一个养老院，它号称是那个三高，就是学历高，然后收入高，还年龄高。当时有一位老奶奶呢，她就一直在冷眼旁观我们在去跟别的老年人去教他们用大模型。我们就跟他说，阿姨你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烦心的事儿啊，你要不要跟他聊一聊。他说我不讲的。他就很一个傲娇的说，他说我的文化素养是很高的，我平时都是看财经新闻的，我不跟他们一起扎堆聊天。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有没有什么真的很烦心的事儿，不能跟这些朋友讲，也不能跟护工讲。他就拿着大模型聊了很长时间，后来告诉我，他说哎呀讲起来挺难为情的，因为他的父亲留下了很多的遗产哈。然后呢，因为他的同辈们之间很多人都走掉了以后，这个遗产的这个分配，并且他可能还有这个继女和这些的，就是他的这个继父母的生下的这些孩子，那他的孙代一直在鼓励他去争夺这个财产。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心很累，他已经89岁了，他说我年龄很大了，我的同龄的姊妹们都已经不在了，我争这个家产有什么意义呢？我说这样的问题其实你可以找专业律师问一问。他说我不愿意找律师，因为我觉得律师跟他们是一伙的。我跟这个大模型聊一聊觉得蛮好的，因为他能找到很多资料告诉我该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他慢慢的通过大模型给到他一些客观的和他需要的这些信息之后，他觉得大模型是可以相信的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呢不会图他点什么，也不会去评判他什么，甚至在这一刻当中他成为了一个可信任的朋友。有的老年人他可能

0: 一定要先掌握它的原理，这样的话其实一是能够稳定我在这个家我是一个主导者的一个身份，第二个是我对于技术有了一定的掌握权和话语权之后，也是在家庭成员当中我占据了一定的解释权，因为如果别人不会我就可以教他们，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在于当接触之后男女在使用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有区别了，虽然男性在一开始的接触会比较强烈，但是在持续使用方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家里的女性和妈妈辈他们更愿意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个一个大模型，而男性则是在一开始之后我就弃用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其实也是跟家庭当中的这种角色分工有关。其实大部分50后或60后，他们男主外嘛，女性在家庭中长期承担了一些家庭琐事，或者是一些家人的健康问题，都是由女性来做。女性会问这个大模型：“哎，我烧什么菜呀？”或者是家人今天不舒服，我要不要给他去开什么药？
1: 男性他使用这个技术的根本目的，不是说为了为我服务，是为了获取赞许，就获取认可。
2: 当我们想谈到就大模型能不能去缓解老年的孤独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典型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我们旁边的一个杨浦区的一个阿姨，她跟大模型真的我们觉得可以说是谈情说爱了，就1年多的时间，她一直跟她聊天，她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了一个什么好玩的东西要跟大模型去分享，虽然大模型有时候会忘掉她的这个分享，但她会不厌其烦的去跟她去交流，缓解她的这种独居这种状态的这种孤独感。
3: 青年人可能更想要的是一种亲密关系，因为他们很少或者是暂时还没有体验过这样他们理想中的亲密关系，而老年人更多的是已经到达了生命的这个中晚期的时候，他们更多的要的其实是陪伴和倾听。
2: 从中国的文化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人是不太愿意去倾诉和表达的，但是我们这个教100位老年大模型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首先老年人会把大模型当树洞。
4: 放心，我这儿永远是您的小树洞，啥时候想到了，不管是念着老伴的小事，
2: 其实倾诉就是一个缓解心理焦虑和心理压力的一个，当然我觉得其实如果大模型足够的垂泪和智能的话，它也应该反过头来去让老年人更多的去表达，就不光是我要讲吐槽给你，我可能还需要跟大模型进行一个平等的或者更深层的一个对话。
3: 我看到了最近那个小红书发的，我觉得它最新的那个视觉功能很有用，就是它能看到你能看到的东西。
5: 国家博物馆这些都是什么呀？
6: 都是古代的铜钟，不同朝代不同用途的都有。
3: 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去博物馆里面，我直接不用请导游了，我开着这个，他直接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我给你讲解它是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起源。就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位那个特别深度交互的那个老年人，他对这个功能也特别满意，就相当于他真的是在场了。1年前教他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功能，他带他去 live house 了什么的，就是你只能听，你只能去根据我的描述来去体会我现在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是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东西，而现在是你成为我的眼去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就是同在。这样的时候老年人会觉得这个的陪伴是非常的真实。
2: 我想补一条，就是我觉得是方言的这个能力特别特别重要，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其实大模型的方言的能力可能也就在这10-20年最有用的，因为70后80后的人几乎都能讲普通话，你能听得懂普通话，但现在很多60后的，特别是像我这个家庭情况，就是我家婆婆是从无锡到上海来帮我照顾孩子，很辛苦，她一定要等她儿子回来讲一段时间的无锡话，她心里才会舒服，如果没有婆婆现在在家带孩子，我肯定不会到这里面做节目。父母一代在托举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给够他们足够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和一个回馈。技术我觉得当然不能取代我们，但是它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我们不在场带来那种遗憾缺憾性。很让我们把心酸的地方，不是说大模型在陪老人的时候老人很孤单哈，其实反而我觉得技术在赋能这个过程当中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心酸的是老年其实没有更好的设备。我们在教老年人大模型这件事儿上呢，有个很重要一个门槛啊，或者说一个物理的一个限制，就是大部分的，特别是我觉得经济条件一般的或者农村的这种家庭当中，老年人用的都是子代淘汰的这种，有的是老年机，有的就是那种不太智能的智能机，而且老年人很担心，所有的都是会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会不会占我的内存，他在装这个时候他会要把其他都，你别走别慌，等我把其他卸掉。
3: 而且他们农村确实他们可娱乐性的资源确实没有
2: 比较少，
3: 很多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女性嘛，可能他们的婚姻也不一定是由自己特别选择的，所以说他们其实还挺需要一个窗口。
7: 我这一辈子受了苦做的难，黑黑话说 奶奶，你心里的苦

0: 和难我都懂。
1: 我反正我写了，我合家楼写的是高兴的。
0: 孩子们心里有你。
1: 对，
2: 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农村中老年女性其实配偶两方是能沟通的不是很多的。
3: 对，
2: 那如果不是很多，他就需要去找一些途径去沟通去交流。那我觉得大模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帮了他的，因为大模型不管你说什么，我是可以向下包容去理解你的。但是你的配偶有时候经常会就是没有那么多耐心，也不愿意听你说，大家都忙着生计，你要是真说情感，其实很少有人能给你提供情感。
4: 就是一个大模型更理解你，更能给到你一些有用的有价值的这种支持和支撑。有钱人他养老他有 N 多种的选择，但真的对于普通人来讲，技术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之一吧。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6: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7: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大蓝鲸 APP 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
3: 我是南燕，这会儿呢说个暖心的事儿，一个跨越代际的毕业礼。这是在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百川校区的毕业典礼现场。那么在庄重的学位授予的仪式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画面，就是毕业生赵维他搀扶着72岁的奶奶走上台，因为毕业都要那个戴那个帽子然后拨穗的那个仪式，
7: 对
3: 吧？
7: 仪式，对。
3: 然后他们是祖孙两个人一起完成了这个仪式，所以这一刻不仅仅是个人的学业圆满，更是两代人情感和付出的深情交接。
7: 赵维呢，他是来自贵州铜仁思南县，是一名中国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自幼父母是外出打工，他和他哥哥姐姐一共5个人都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对于这位典型的留守儿童而言呢，爷爷奶奶他不仅是生活的照料者，更是求学路上的坚定的支持者。从小到大，每一次家长会，两位老人从未缺席。
3: 那为了让节俭了一辈子的爷爷奶奶

0: 来能见证这样一个高光的时刻。赵薇就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她告诉老人这是学校的要求，必须参加，才说服了舍不得花钱的老人。从老家到贵阳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没有高铁直达，赵薇呢就特意预约了能够定位到家门口的网约车，而且提前请司机呢代购了晕车药，
1: 考虑的比较细啊。也是因为爷爷呢患有肺结核，而且腿脚不方便，他每个1小时就要致电来确认平安。为了让老人住得舒适呢，他还专门预定了2室1厅的民宿。这一份细致入微的孝心也为这场奔赴铺就了一种温暖的底色。
0: 那么在典礼当天，78岁的爷爷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能够上台，但是他在台下也见证了全程。当赵薇为满头银发的奶奶穿上了学士服，整理好学士帽的时候，奶奶是很紧张的，那赵薇也是强忍着泪水，生怕情绪会影响到奶奶。
1: 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之下，校长很温柔地为奶奶拨正了流苏。这一幕呢，被网友誉为奶奶的麦穗儿终于丰收了，也象征着祖辈多年的辛勤耕耘在孙辈身上结出了硕果。
0: 事后奶奶也很感慨，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而赵薇的感叹则是读书的意义莫过于此。
1: 中国教育报也评论这件事儿啊，温情双向奔赴，照见了教育最朴素的底色。那么好的教育呢，从来不止于追求知识增长或者抑制学历，而在于人格熏陶与情感的培育。爷爷奶奶可能没读过多少书，但是却用最朴素的信念支持赵薇读书，为他注入了一路成长的精神的养分。
0: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每一份全力以赴的托举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段奋力成长的青春都该铭记身后的守望。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美丽夕阳。
2: 用月光做邮票，把心事寄往春天的身旁，即使白发如霜，心里依旧莺飞草长。我们的季节永远有花开的声音，在时光里轻轻回响。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块。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

0: 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9: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我是小月。
10: 我是南燕。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接下来要说到的事儿，就是你有没有买过棉绸的衣服，因为今年特别火。那么穿起来感觉怎么样，也欢迎一起在大蓝鲸上聊一聊。
9: 你说到这个呢，我还真是买过啊。我主要是为我妈妈买的，还是就是去年的事儿。去年事儿，他来南京也是查身体的，然后呢也是正好是个夏天，我想嘛，这个穿衣服一个是要舒服、宽松、贴身、吸汗等等啊，然后棉绸呢，哎，相对价格也不高，可以说是比较便宜了。
10: 对，
9: 但是呢，它确实不是因为便宜买的，确实穿身上很舒服。
10: 对，
9: 所以又给他买了好几套。
10: 你说给老人买？现在就是因为它在网上火，所以好多年轻人才买这个。所以原来你觉得大家觉得是老年人穿的，现在是好多年轻的朋友开始买那种棉绸的裤子，而有不同的花色。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倒是想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它便宜啊，它到底是棉还是绸，是不是值得买？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9: 说实话，在关注这个话题之前，你要问我这个棉绸到底是什么材质，我还真说不上来。
10: 有可能觉得就是化纤的，对吧？
9: 对。
10: 但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棉绸它不是一个规范的纺织纤维的名称。市场上所谓的棉绸，我们特地查了一下，是粘胶纤维，它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
9: 这个粘胶呢，就和近几年同样很火的什么莫代尔啊、莱赛尔这些概念啊，都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大家族。只不过呢，生产工艺和它的溶剂体系不同，品质也有一些区别。比如说粘胶算是平价入门基础款，莫代尔和莱赛尔呢，可以称作是升级版了。
10: 对，就是前面那个便宜嘛，棉绸就30-40，你就能买到还不错的了。
9: 对，
10: 那看着价格便宜，但它穿着体验确实不错，所以喜欢。就像刚才小月老师提到说，为什么给家里老人买？希望它能吸汗，它的吸湿性是非常出色的，比纯棉还吸汗。因为纺织行业有一个衡量面料吸湿能力的指标，叫纤维的工定回潮率。那普通的粘胶纤维的工定回潮率是13，棉只有8.5%，麻类大概是12%。
9: 也就是说，这个粘胶纤维在同等条件之下，它比棉花多吸收近一半的水分。夏天穿一件棉绸睡衣，出了汗之后呢，它会比棉质衣服更快地吸走皮肤表面的潮气，不会让你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对于那些容易出汗的或者是敏感肌肤的人群都比较友好。
10: 第二个呢是丝滑透气，它不容易闷痘，因为棉绸虽然不是丝绸啊，但它有点那种丝绸的手感，
9: 就拿在手上滑滑的感觉。
10: 对对对，那丝滑又透气和它的纤维结构是有关的。
9: 粘胶纤维的纤维直径呢比普通的棉纤维要更均匀，表面比较平整，所以呢会让人感觉有种滑滑的这个手感。
10: 对，因为现在打开手机，好多直播间晚上都在拼命卖的就是棉绸类的衣服。但是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优点，缺点也得说清楚，因为它的缺点和优点一样。

0: 突出。
1: 对，就看你更看重哪一个了啊。
0: 对，
1: 第一个最大的硬伤就是容易缩水。
0: 嗯，
1: 普通纯棉缩水率是3%以内，而棉绸的缩水率能达到10%，很容易遇到长款连衣裙洗了之后呢短了一截儿，长裤呢变成9分裤的那种情况。
0: 也行，夏天穿9分裤也行。
1: 对对对。
0: 那有的商家可能会提前做一些预处理啊，但有网上非常便宜的，一般都不会有这道工序了。
1: 嗯，
0: 所以哪怕你购买的时候选大了一码，你洗完之后还是可能出现尺寸的偏差，
1: 所以要留有余地嘛，买的时候。那还有呢，就是湿了之后它非常容易变形。
0: 嗯，
1: 这也是粘胶纤维的一个先天的问题，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解决。研究数据显示呢，普通粘胶纤维的湿强度仅为干强度的50%，湿态的这个伸长率反而是增加50%。
0: 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布料一沾水就是又软又容易拉扯变形，如果洗衣机机洗又长时间浸泡，拧干动作用力过猛，都可能让你的衣服变形，比如说领口撑大啊，袖子拉长什么的。
1: 嗯，所以要洗的话温柔一点啊。
0: 哎，
1: 但也别想趁着它湿的时候把已经缩水的棉绸衣服重新拉长。
0: 我还挺想的。
1: 它不是橡皮筋啊，就是缩了可以拉开啊。湿的时候你强行拉长，它只是临时改变了这个分子的位置，布料自然晾干的过程中呢，纤维素分子它会重新重组收缩。
0: 嗯，
1: 水分蒸干之后呢，衣服大概率会再次回缩，达不到永久复原效果。那你反复的拉扯还会导致布料松垮变形。
0: 还有就是它很容易皱，因为它抗皱性是比较差的，洗完之后就皱巴巴的，尤其是机洗完之后就皱成咸菜干一样。
1: 嗯，
0: 在家穿其实没什么，你说买那种棉绸的睡衣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但你要是真穿到什么上班啊正式场合还是蛮尴尬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居家穿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
1: 但我们在买的时候就要有一些注意啊，就是买了就是一个是这个买多少号的，还有一个后期怎么保养啊，要提醒一些啊。
0: 对，
1: 总的来说虽然这个棉绸确实不贵，但是毕竟啊是该省省该花花啊，大家也不要一时冲动下单。不过呢，要是你的目的只是想买一件穿着舒服透气滑溜又凉快的睡衣家居服，也能够接受它易皱啊容易缩水啊使用寿命短的这些不足，那么棉绸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而且因为这一两年买棉绸的人越来越多，商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花色新的图案，就不再是说是爷爷奶奶辈啊什么老人们去买的了，也算是时尚的轮回。那么在简短的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聊一聊棉绸的选购，包括日常清洗保养的注意事项。
2: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 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 400710-5500。
3: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

0: 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1: 好，接着前面的话题，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选购棉绸的衣服啊。首先是买之前一定要看一看水洗标，它会提醒你啊，这个用什么洗比较合适啊。
2: 对，
1: 你认准这个标注再生纤维素纤维或者是粘胶纤维，避开标注棉绸、天然棉绸、丝绸棉绸却不标注成分的商品。
2: 第二呢，就是买宽松版，买大一码，因为棉绸会缩水。那最好呢，不要买修身款，因为等它水洗之后变得非常紧绷，它的线头接缝处会变皱，会翘起，那就很难看了。
1: 对，也不合身了。
2: 嗯，
1: 那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优先选那种浅色系的中等克重的面料。
2: 哦，
1: 哎，深色棉绸呢，它会浮色比较严重，你初次清洗它容易掉色。
2: 嗯，
1: 那过薄的棉绸呢，透光易破损。中等厚度并且兼顾垂感与耐用度
2: 会好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日常清洗保养的小技巧。首次啊，其实好多好多衣服买回来都可以这样，就冷水加盐泡个30分钟，因为颜色能固住，而且减轻缩水。全程水温不超过30度，不要用热水，也不要用漂白剂。
1: 嗯，这个布料是吃不消这样干的啊。
2: 嗯，
1: 另外就是轻柔手洗为主，就是不建议你放到洗衣机里去洗。你如果是没有时间手洗，放洗衣机呢，就务必装入洗衣袋进行保护。
2: 对，
1: 选择轻柔模式去洗，禁止大力搓揉拧搅。洗完之后呢，轻轻的挤压排出它的水分就可以了。
2: 还有阴凉通风处呢，平铺阴干，严禁阳光的暴晒，因为暴晒会让面料呢就老化发黄发硬。
1: 对，就降低它的穿着的寿命。那么干透之后呢，不是它容易皱吗？我们要烫吗？建议你低温熨烫，抚平它的皱褶。
2: 如果长期收纳的话，不要呢就折叠重压，你挂着可能会好很多。
1: 你一折它那个印子很快就很明显。
2: 对对。
1: 另外还有个建议，不要与牛仔啊、粗麻等粗糙面料混着洗。
2: 嗯，
1: 避免面料摩擦让这个棉绸变得更薄，更容易破损。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荧光剂，因为有网友会说，衣服荧光增白剂检测笔啊，就做了检验，然后看到衣服在荧光笔的照射之下就显出了大面积刺眼的那种亮蓝色的荧光，就让人害怕。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担心？
1: 嗯，其实完全不用过度焦虑这个纺织品里的荧光增白剂超标的问题。有几个原因啊，第一，它的本质就是功能性染料，和衣服上的彩色染料是同类的，并非是有毒的有害的物质。紫外灯之下你照出来的荧光只不过是它的化学特性，和毒性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2: 对，
1: 就是可以放心的穿。也有研究已经证实，日常皮肤接触合格的纺织品中的荧光增白剂不会损害健康。
2: 嗯，
1: 你恐慌更多是视觉效果带来的一种心理暗示。
2: 还有它天生没有办法过量的添加，因为呢这个环境当中的紫外线是固定的，那你添加的量超过了所谓的泛黄点的临界值之后，它不仅不是增白，它会反映出自身的那个淡黄色，加的越多就越黄。
1: 嗯，
2: 谁愿意买发黄的衣服？
1: 对对对，
2: 对吧？它又不是那个色系的。
1: 对，
2: 那所以在生产端呢，就完全没有超量添加的意义。
1: 对，所以有一些担心是不必要的啊。
2: 是的，
1: 说完了关于棉绸衣服怎么穿的舒心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家里怎么住的安心。
2: 嗯，
1: 要一同来了解一下养老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江苏省室内装饰协会文旅康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郑仲。
3: 很多的央国企现在呢，把目光关注于我们的养老事业、养老产业上面。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央国企他们的资金是有这个资金的实力，他们有研发的实力，他们还能得到政策的支持，那可能给出来的这种产品让对于我们老年人来使用来说，那肯定是非常获益的。
4: 说自己呢吃辅酶 Q 十是因为早衰，才30多岁，卵巢就像50多岁的。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遭遇到同龄的喊自己奶奶，自己也觉得很难受，于是呢就开始保养。
5: 嗯，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很多女性早衰现象是频频发生，经期不规律，皱纹色斑过早就出现，包括到特别容易心慌气短，遇到阴雨天心悸加多等等。其实吃

0: 辅酶 Q 10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因为它可以增加心脏的动能，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精力。
1: 对，
0: 同时辅酶 Q 10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
1: 哎，
0: 那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只要198元就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好好爱自己才能好好爱家人。
1: 对，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 10，原来一瓶要238，两瓶是476，最后半分钟可以享受到的是198，买一瓶送一瓶，帮助保护心脏，有助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尤其在心肌缺血的时候，辅酶 Q 10发挥关键改善，同时还可保护皮肤抗疲劳，让我们精力满满。活动最后一点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2: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小燕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关注到产后康复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产后康复它主要是指哪些方面？它要解决这个产妇在这个身体上的哪些问题哈？还有就是在产后这个妈妈们他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常见的一些变化？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将会邀请董主任来给我们做科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苏南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南部暴雨，7月3号后期至5号受副高边缘影响，全省多雷阵雨天气。7月5号受华北热低压影响，淮北和江淮之间有5到7级的西南风。气温方面，本周我省气温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淮北地区基本维持在32到34摄氏度，其中徐州西北部地区可达35到36摄氏度。受降雨影响的沿江和苏南地区气温略有回落，维持在27到32摄氏度。关注今明后3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东南风3到4级，温度23到29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小雨，偏南风3到4级，温度23到30摄氏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温度23到29摄氏度。
5: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

0: 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什么是产后康复？它主要解决产后妈妈的哪些问题？产后妈妈们的身体在分娩后会发生哪些常见变化？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带来不适？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产后康复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对话。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在名医座堂的对话框当中啊来留言。好，我们连线董主任。董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董主任，我们先向您请教一下，尽管我想产后康复这个词儿我们其实是常常会听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它有哪些内涵，有哪些项目，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产后康复呢，它是就是最近几年吧，应该算是发展比较快，然后呢口碑也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受众也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一个亚专科。很多老百姓呢其实他对这个产后康复其实有误解，觉得可能主要就是收腹啊、塑形啊或者是减肥啊。其实呢真正的就是医学上的产后康复的，它的核心呢是做我们这个身体结构的复位啊，以及我们力学的平衡，恢复我们的功能，治疗我们的疼痛。因为我们的怀孕呀、分娩啊，会让我们的女性就是身体的骨骼呀、韧带呀、肌肉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盆底的结构发生一些很大的改变。如果没有我们医学的干预呢，它很多结构性的损伤它是不能自行恢复的，就会变成一些长期的慢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产后康复呢就会针对比如说第一类呢，我们常说的就是产后的各种的疼痛啊，常见的这些腰痛啊、骶尾痛啊、耻骨联合疼痛啊，以及包括这些肩颈痛啊，还有甚至我们继发的下肢的膝关节的踝关节的疼痛啊，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怀孕生产所带来的一些体态的改变啊引起的疼痛啊，通过我们系统的康复呢，都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功能障碍和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产后小腹非常的突出，以及这个常比较熟悉的腹直肌分离呀、骨盆前倾啊，或者是假胯宽啊，感觉这个原来的裤子穿不上了，甚至有这些长短。

比如说我们的腿呀、高低肩啊这样的一些一类的，就跟体态相关的问题也是这个产后需要去纠正的啊。主要呢就是说，这个从大类上来讲吧啊，就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面的塑形啊，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要归位，肌肉呢要激活，盆底要修复。 啊，体态呢要重塑啊，基本上是一个这种的一个比较权威度的这么一个康复。

0: 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他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您提到了疼痛啊，可能很多部位的疼痛啊，以及我听到有这个功能障碍啊、体态的问题啊，那是不是还是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主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有哪一些？给我们稍微的罗列一下好吗？
1: 好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吧，或者说我们患者问的最多的啊，我觉得呢，第一类就是这种顽固性的疼痛啊，比如说最高发的产后的腰痛、耻骨疼痛。你像我刚刚结束今天上午的产后康复门诊，那今天上午就耻骨疼痛的就占比非常高，还有呢，包括我们这个骶尾部啊疼痛，然后也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些膝盖、足踝这些疼痛，其中呢，这个比较重度的耻骨疼痛是就是我们产后康复专科比较特色优势的病种，就有的患者他会到一个在月子期间，甚至就是产后十几天，被轮椅推到我们科室来，因为他因为耻骨疼痛，不能够正常行走啊，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叫顽固性疼痛吧，这是一大类。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体态异常啊，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妈妈们会比较关注的，哎，我的小腹突出了，我的胯宽比原来这个大了很多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腰弯比较大啊，有这个还合并骨盆的前倾，甚至这个含胸驼背呀，或者是长短腿呀，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归在我们这个体态的异常里面。那第三大类呢，就是盆底的功能障碍，就是因为特别是顺产的这个宝妈，她会很大比例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叫盆底肌的高张、痉挛啊，还有一些压力性的漏尿，比如说咳嗽呀、打喷嚏啊，就会漏尿啊，甚至呢下腹会有一些坠胀，甚至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产后的这个同房会有疼痛啊，这样的一些就是都是盆底功能的障碍，就是。大类上来讲吧，这三类，但是这三类呢，它往往又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骨盆不正，它往往能够诱发我们的腰痛、盆底的紧张。那盆底的功能不好呢，又会导致我们的核心不稳，体态呢又越来越差。所以说它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0: 所以其实这几大类是可能遇到最多的一些问题哈。
1: 是的，
0: 我们也想请教您啊，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腰痛，其实很多的这个产妇或者说生了孩子的这个妈妈们，他们会感觉到确实会常常出现腰痛，有一些特别是那个剖腹产的，他会觉得是不是打那个打无痛的时候那个长长的那个针打到这个后面脊柱这个位置啊，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产后修复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那这个康复去做了和没做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
1: 好的，这是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这是我们门诊当中，你像今天上午至少有三个患者都问了这个，我的腰痛是不是打无痛的事儿？
0: 对，
1: 哎，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频的一个误解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后的这种疼痛，和我们的无痛分娩，应该说。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啊！我们不能说这个，这个一例也没有关系，只能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概率非常低，因为对于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麻醉科的医师来讲，我们的这个无痛的这个操作，这属于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操作，也就是说这个出现损伤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啊！也就是说从功能从我们产后康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就是说正常的这种无痛分娩，它这个穿刺也就是最多穿刺后的两三天会稍微有点酸胀，它不会说几个月啦，甚至是有的患者他几年了他还一直有这种产期的腰痛，那我们考虑呢就是说为什么产后的腰痛这种发生率这么高呢，它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孕期，特别是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腰椎曲度是改变的，因为我们的重心前移了，我们腰弯呢是要增大，那腰弯增大呢，它会导致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它的负担增加，也就是说它的会有这种代偿的劳损。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骨盆的韧带啊，它会松弛，就是产后跟我们的激素有关系啊，就是对我们骨盆韧带

0: 比较友好的激素呢，要下降，不友好的激素呢，要产生，所以说呢，它的会导致我们的韧带松弛，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力学，它的这个支点就和原来有了改变，我们的腰椎的受力呢，也会有异常。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产后的这些核心的力量啊，特别是我们腰腹的这些肌肉，他们的肌肉呢，力量下降，特别是还有一些剖腹产的宝妈，对于肌肉来说呢，这也是个损伤。包括我们盆底的肌肉支撑也不足，那这些呢，肌肉的力量下降都会导致我们腰部的这个负重要增加，也会造成我们的腰痛。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产后可能要抱娃呀，要坐着喂奶啊，甚至要作战这个抱娃的姿势比较久，还有呢，就是 可能要做一些家务，甚至呢可能会受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产后的腰痛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呢，就是说力学结构可能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不良的姿势，这些是更常见的导致我们腰痛的发生，和我们这个麻醉呀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通过康复呢也能够得到缓解。
1: 董主任辟谣了，就是要找一个麻醉科的大夫来问一下那大夫可能要发毛了，说我发火了，说我不至于说给你打一个这个无痛就给你弄得长期的有这个腰疼的表现哈。他是我听您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是这个孕妈妈在怀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孕后期，她因为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导致她这个腰椎啊，包括附近的肌肉啊，她受到的力不 不一样了，可能这个比较长时间，所以他可能会给这个腰部带来很大的一些压力。然后产后呢，可能因为比较辛苦啊，可能是带孩子辛苦，也有可能是干家务的辛苦，也会给腰部带来一定的压力，然后这样就造成了腰疼哈。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就是就是做这个产后康复，那我们知道可能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可能比如说出了月子呀， 或者说这个生了多少天之后可能就要去做这个产后康复，但是呢又会有一些朋友他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可能这些腰疼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这长时间以来也一直伴随着这个妈妈们。那如果说一位女性啊，她已经可能生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有几年了，可是她依然存在着像腰痛啊，像您刚才讲的小腹突出啊，还有漏尿的问题啊等等，那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或者说有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我们最好多长时间，就最好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产后康复，如果错过了那个所谓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的话，那这后面再去有没有效果呢？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给这些宝妈吃一颗定心丸，这个治疗永远是来得及的。
2: 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越早治疗，越治疗起来呢难度越小，然后呢，周期治疗的周期会越短。我们一般是讲的就是我们产后的42天到产后6个月，就半年，这个时间呢，我们叫黄金修复期，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可塑性是最强的，这些肌肉啊、韧带啊，它还没有形成这种顽固性的啊，我们叫
0: 代偿，因为这些不良姿势所形成的代偿，它还没有可以说没有固化，它的见效是最快的。但是这个黄金期它不等于就是说唯一的这段时间。那你像我们科室平时有应该说是很大量的啊，不少见的产后3年到5年的甚至是更久的啊，这些遗留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多年的这种漏尿，这种盆底的高张，以及我们的小腹突出啊，
2: 假胯宽呀，甚至长期的这种慢性腰痛，它这种它不是说它的骨头定型了，它主要是一些错误的这些发力习惯，以及这些紧张痉挛的肌肉长期得不到缓解，然后松弛啊、无力的这些肌肉长期得不到激活，就是说这些原因导致它的症状一直在持续。所以说通过我们这种就是所有的患者我们都要先进行比较精准的评估啊，就是康复一定要先评估。就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些盆底磁啊、生物反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医西医的一些手法，还有核心激活的一些训练啊，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时间越久可能我们的疗程会更长一点，但是疗效也还是缺切的。

0: 这个是很明确的。
1: 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依然被这些问题困扰的话，不管是多大的年龄，其实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可以去做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产后康复哈。那董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做产后康复的时候，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去做相关的评估哈。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评估之后啊，可能她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治疗的流程，然后这个评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0: 好，就是从就是不光是我们产后康复啊，包括我们是平时的这个神经康复呀、肌骨康复，包括我们的运动康复，就是说白话一点，就是没有评估的康复，其实就是盲做瞎练啊。他有时候呢还会越做越受伤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啊，因为产后同样的一个产后腰痛，那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分的是很细的，那有的人可能是盆底松弛无力，对吧？有的人呢，他盆底又是一个高张痉挛，那他两个呢，我们的治疗这个手法和参数就是截然相反的。那有的人是这个腰痛呢，他骨盆前倾，还有的人是后倾，还有的人比如说腹直肌需要放松，那有的人需要强化，所以说一定是要先评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你不做评估，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做一个盆底的一个我们就说最普通的一个这个盆底磁吧，那它不是说一个方案一个参数给所有的患者做，一定是根据患者的问题来给他做强化还是做放松。所以说评估那个意义呢，我们就是说主要是找病根，给他分类型，然后呢制定个体化的方案。这就是说医疗康复和我们认为的比如说保健吧，就是说它是有截然的相反的。那我们评估完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评估，因为这个评估呢，就除了我们平时说的体态评估呀，我们的脊柱的一些力学评估，腹直肌和盆底肌这些肌力张力的评估，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还要完善影像的评估啊，就是说更精准一些，它是定位在哪里。那评估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区分他的疼痛啊、体态呀、这些问题，来给他制定个性化的方案。然后第三步，我们才是就是针对他的问题再来做治疗。那比如说他的脊柱骨盆，对吧？他主要是一个脊柱骨盆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关节的松动、软组织的松解，还有一些肌肉的激活、呼吸训练，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理疗，包括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这个患者他如果是盆底功能，那我们可能主要就针对盆底的一些生物反馈啊、盆底磁啊，以这些为主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董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有一些我想能够想象出来啊，可能他是经过一些这个中医或者西医的方法，但有一些可能不是马上能够想象出来。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可能是针对骨骼的啊，比如说那个胯变宽了，它可能是骨骼的问题。那如果是骨骼的问题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可能尽可能的复原到原来的位置呢？
0: 是。这个问题你问的也很专业，就是说骨骼的我们想根本的改变体态，一定是要改变我们骨骼的相对的关系。那它的改变呢，它不是生拉硬拽，对吧？我硬给你搬。它呢一定是把我们因为骨骼的异常所带来的我们的软组织的失衡先给它纠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存在一点侧弯，那我侧弯的这一方呢，它可能我的肌肉的张力就特别高，我的肌肉就是僵的硬的，那对侧呢就是一个松的软的，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先做一些软组织的松解，把我们特别高的张力给它降下来，把这个特别松的给它激活起来，这样呢软组织给它提供了空间，再用我们一些专业的关节松动术再给它把肌肉把关节做相应位置的改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像我们这个中医院的话，是用那个中医的方法来做吗？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可以放松的方法，
0: 这个在治疗的方案里，中医的西医的都有，因为康复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呢我们中医的传统的这些理疗呀，包括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手法，也有它的特色优势，在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是中医西医并重的，都有的，
1: 都会有的哈。
0: 是的。
1: 您

0: 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董主任，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那个很多的一些平台上面有一些视频啊，他也会教你各种各样的动作，也有教你平常居家健身的啊，像这个产后康复好像也有相关的一些视频，他会有那个博主就告诉你啊，你产后康复你要跟我一起做几个动作啊，这个做多少个，那个做多少个啊，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啊，能够比如说我可能会感觉哦，他说是腰的问题，那我就跟着他练呗。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跟着去做这样的练习，和我们去医院做这个产后康复的话，它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跟着练的话，因为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评估的，而我自己去做的话，我其实可能我更多的是对我身体的一个自己的感知，而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专业的评估。那我自己跟着做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后果，或者说甚至于起反作用呢？
1: 您这个问题也很好，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自媒体也非常的发达，是吧？我们可以有一些跟练呀，我们可能比这个更好的这个能够督促自己去做起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不是不可取，但是呢，它跟到医院的康复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还是建议，比如说你先到医院做一个诊断，因为你在这个跟练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只能说是症状，对吧？它的原因其实你是不清楚的。我们网上的这些动作呢，基本上都是一些通用的啊，更多的是针对于这种生理性的，就是说没有太大的病理问题啊，就是我想加强一下，你可以去跟练一下。但是你只要是有症状，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诊断过，那你不清楚你是一个是高张呀还是松弛啊，你还是前倾还是后倾啊，对吧？有没有这种关节的错位啊？那如果说你不清楚的情况下，统一的去做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容易练错啊，或者说是练反了啊，这个是难以避免的。那同时呢，就是说它的治疗，就谈不上治疗了，就是说你跟练的话，它是没有这种我们叫精准的治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比较严重的耻骨疼痛，或者说盆底的这种比较强的这种高张。甚至有一些骨盆的一些错位，它不是能自己训练就能够复位的，它一定是要通过这种专业的手法，甚至我们的一些这种磁电的仪器的介入，才能够改变它的这个异常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精准治疗的问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纠错或者说是一个监护，因为你自己练的时候呢，你很难感知你自己的发力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些通用的一些动作。那如果说就是说你发力不对的话呢，非常容易就是产生一个什么我们叫代偿，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本来是左侧，这个我不舒服，我在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导致我右侧的损伤，也就是说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你自己发现不了，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说还是在这个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可能呢是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呢他是能够极易的发现你的这种错误的发力方式。当然你如果说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只是想这个提高一下我这个体能，或者说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这种呢居家练习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就像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我们在前期的治疗以后，后期都对患者有你可能到医院来治疗一个星期来两次，但是其他那五天我们都要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我们一对一教的方案和动作居家练习。所以这是最大程度的维持你的这个效果的一个方法。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跟着这个视频是冲着去做锻炼的这个目的，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做产后康复，你跟着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效果了。那你肯定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然后给医生给专业的建议。因为我听了以后，我有一个感觉，我打一个比方啊，不知道恰不恰当。这个产后康复做的相关的练习或者是这种治疗，它就像它跟我们去，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就是两个人他都是肚子饿了，你都去吃，但可能有一个吃多吃少的问题，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产后康复它不是，它有可能他有的是饿了，他得让你吃，有的是他不是，他有的你可能太饱了，他可能要让你松弛一下，可能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所以可能我们不能

0: 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哦。如果说有一些练习的话，医生也会给一些要求和建议的。嗯，那董主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2岁，这个顺产，然后呢，宝宝是3.7公斤，42天做的 B 超，当时说没说有问题啊，说现在生完宝宝第7个月，去医院检查盆底肌超声和白带，然后医生说，他说医生说是什么脱垂，现在我想问一下，需要做盆底肌修复吗？
1: 好的，这就是一个产后的脏器脱垂，这个也是在产后的应该说是这个并发症当中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
0: 嗯，
1: 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宝妈她的产检42天产检是去的产科，那我觉得她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再到一下康复科的产后康复门诊。
0: 嗯，
1: 来进一步的评估她的盆底肌的功能和她的核心力量，因为盆底肌包括这个脏器的脱垂，它一定跟它的就是腰腹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说，产科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产后的这个盆底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腰腹，特别是我们腹直肌的问题呢，可能它也需要来纠正啊。这个腹直肌的力量加强了，可能它的脏器脱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0: 嗯。好的，还有一位听众，他38岁，说产后阴道脱垂3年多了，剧烈咳嗽会漏尿，憋尿也不能时间太久，生完小孩42天做过检查，当时是阴道脱垂2度，后来好一点，没那么严重了，他也没有去做盆底肌的修复。他说想问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现在还能不能？他说能不能做手术啊？如果说盆底肌运动还有作用吗？是要做手术吗？嗯。
1: 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进行过规范的康复干预，先建议他做规范的康复干预。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在这种就是说康复干预前后，对于盆底的脏器的脱垂和盆底肌功能的异常效果是非常鲜明的。当然我们的干预方式呢是盆底和腰腹肌群同时来干预。因为就像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个患者有点像类似。他就是说，一个是你可以把它这样想一下，就是你的脏器它能够在它原来的位置，一个是下面的托举，一个是上面的支撑，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说你如果单纯干预盆底，它可能比你上下都干预效果要差一点。如果说他没有经过这种规范的康复干预，先不推荐这样就去手术，先康复干预可能效果会比较的这个意想不到。
0: 就是先去尝试一下做这个康复啊，如果说康复就能做好，那其实就避免了去做手术了哈。那董主任，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呢有产后康复专病门诊，就是这个专病门诊，我们是周一下午和周二上午，我的时间呢是周二上午，每周二的上午。
0: 好的好的，我们等会儿也重复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也感谢董主任做客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董主任。
1: 好，谢谢。
0: 好，再见。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小燕副主任医师啊。那刚才董主任说啊，他们医院啊，南京中医院现在是有这个产后康复的专病门诊的，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二的上午。那董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3: 把电线挑开，呼，拨打120，检查触电的人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心跳停了，要马上做心肺复苏，直到医生赶来。孩子们，如果自己不小心被电咬了一口，哪怕只是麻麻的感觉，也要告诉大人，有些电伤有延时效果，当时没事儿，过几个小时才发作。

0: 其实电老虎并不是坏家伙，只要我们遵守规则，它就是我们最听话的帮手。记住这四句口诀：湿手不碰电，破损要报告，洗完手一定要擦干再碰电器，看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冒火花要马上报告大人，小洞不戳戳，水远离插座，不用手指铅笔铁丝去捅插座口，喝水浇花都要远离电源，充电不玩耍，雷雨天躲好，手机平板充电时不玩，打雷时不用座机电话，不洗澡不站在树下或窗边，风筝远离线，断线要远离，不在高压线下放风筝，看到掉落的电线要远远绕开，单脚跳或双脚并拢跳离开。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关于眼睛的健康哈。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觉得啊，这是眼睛疲劳的问题。我们忍一忍啊，或者说家里找一找有没有眼药水，滴个眼药水那就过去了。但各位，你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可能是角膜出了问题。角膜没有血管，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了，自愈能力极差。如果拖延下去的话呢，它很容易发展为溃疡，留下永久性的视力损伤，严重时甚至可能会致盲。所以接下来名医座堂要和各位一块儿来认识一下这个角膜炎啊，到底是什么。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其实是有一层透明的无血管神经密布的薄膜，就这个角膜啊，这个就是角膜了，它是眼睛的叫做采光窗。当这扇窗户因为感染、外伤或者免疫问题而发炎了，它就称为角膜炎。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它没有血管，它的修复速度是远远要慢于皮肤伤口的，所以一旦发炎受损啊，愈合极慢，并且留下的疤痕会永久的影响到视力。所以这么说来啊，角膜炎这个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有哪些日常的习惯其实是在侵害着我们的角膜的呢？各位，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频繁的揉眼睛。角膜上皮是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完整时能够阻挡绝大多数的病菌，那一旦出现了微小的破损，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在无血管的角膜里快速繁殖，引发严重的炎症。那揉眼睛的时候呢，手指所携带的大量的这种细菌、真菌啊，甚至于螨虫啊，它不仅会物理擦伤角膜上皮，还会将病菌直接接种到伤口上。那此外，结膜炎还有虹膜睫状体炎等等啊，这些邻近组织的炎症也可能会蔓延至角膜。所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揉眼睛啊，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第二个可能会造成角膜炎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睡觉了啊，带着它去游泳，还有超时佩戴，不更换护理液啊，不消毒就佩戴，这些行为都是高危行为。那此外呢，共用眼药水啊，接触不洁水源啊，也是很危险的。这些行为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还有泪液污染，甚至会引发细菌。还有一个啊，叫做吉阿米巴原虫啊，引起这样的感染。那么其中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吉阿米。

你把角膜炎极难治愈，严重者可能就会造成失明了。所以你看这个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哦，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常识是相悖的了，我们有朋友可能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滴滴眼药水哈，那你知道吗，滥用眼药水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很多人就觉得多滴几滴啊，这个眼睛好得快，很舒服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尤其是以下几种药物大家要了解一下，就长期大量使用激素类的滴眼液会抑制角膜上皮细胞分裂，屏障功能逐渐崩溃，伤口难以愈合，病菌更容易侵入。还有第二个，就是滥用抗生素眼药水，它会破坏眼部正常的菌群平衡，诱生耐药菌和真菌，引发难治性感染。还有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防腐剂直接损伤角膜上皮，可导致慢性眼表损伤、干眼和角膜炎。那所以滥用药物最终可能会造成角膜上皮持续损伤、反复感染、药物性角膜炎，甚至是角膜变薄、穿孔，危及视力啊。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这几个坏习惯我们要了解，然后要避免。我们再重复一下哪几个，就第一个频繁的揉眼睛，第二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还有第三点滥用眼药水。再说一个，熬夜、酗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熬夜、酗酒、过度的疲劳啊，使用免疫抑制剂啊，或者是有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都会大幅削弱角膜的防御能力。那熬夜抑制免疫细胞活性，泪液分泌减少，内膜不稳定，角膜干燥受损啊，这种感染风险就会上升。那酗酒呢，酗酒会扩张眼表血管，加重充血，同时损伤肝脏代谢，降低全身的免疫力，角膜修复能力就会急剧的下降。所以你看最后一个我们说到的是生活方式啊，熬夜、酗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过度疲劳啊，使用免疫抑制剂啊等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有朋友会说了啊，角膜炎其实我们会觉得不一定都那么严重吧啊，那如果说有角膜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像这种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怎么能知道什么情况下去医院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就是有四个危险信号，这四个危险信号出现一个我们就要到医院去就医了。第一个就是异物感、流泪、疼痛，但是休息之后呢，哎，完全不能够缓解啊。长时间用眼后的这种干涩啊，它通常是可以通过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人工泪液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如果说这些措施你都用了并且都没有效果，并且这个症状持续加重，还伴有明显疼痛和流泪，那就说明角膜上皮可能已经损坏破损啊，或者说正在发炎，神经受到强烈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就医。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啊，分泌物增多，那眼睛布满血丝，休息或者是去滴一点普通的滴眼液啊无效，并且分泌物增多，这提示着可能是细菌性或者病毒性的角膜炎啊急性发作了，那炎症也正在扩散，延误治疗感染可能会侵蚀到角膜深层，形成脓肿甚至是穿孔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医院。还有第三类情形就是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角膜受微生物感染后神经可被损伤，导致不自主的频繁流泪，这往往意味着角膜已经处于严重的受损状态，如果说拖延了，它可能会造成神经永久性损伤，从而引起眼部敏感、干涩和视力下降，所以是这种情况也需要及时就医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眼皮红肿、睁眼困难。出现眼皮红肿、睁眼的时候怕光啊，流泪严重，这可能是角膜炎加重、出现角膜溃疡的高危信号了。
应该要避免自行用药或者是用水冲洗，否则可能会加重感染，造成角膜穿孔，或者是和这个叫眼

内炎，最终致盲，所以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眼睛出现的这四大信号就一定要去医院哈。第一个就是异物感、流泪、疼痛，在休息之后啊，完全不缓解，这是第一类情况。第二类情况就是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分泌物增多。第三种情况，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第四类情况，眼皮红肿，睁眼困难。这四种情况出现一种都需要去医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就针对这个角膜炎，一般来说它这个治疗呢是分三步走啊。核心的治疗原则呢是控制感染，减轻炎症啊，促进创面愈合，尽量减少疤痕和视力损伤。而它三步走呢指的是一般性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啊。那我想大部分可能就是比如说一般性治疗啊，药物治疗，对吧？那么一般性治疗是指轻症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抗炎药物以及人工泪液啊，当然日常也要去注意不要过度的用眼，要定时的远眺啊，佩戴外出时候佩戴墨镜啊，避免强光花粉啊灰尘的刺激，这是一般治疗。第二种啊，药物治疗，第二步啊，药物治疗，比如说它可能就要分类型了，细菌性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真菌性角膜炎，那有配套的相关的一些啊，这个滴眼液啊，那它这个也是有不一样的啊，它是有比如说细菌性的，它有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啊，还有这个叫做妥布霉素滴眼液等等。那么它每一种虽然都叫角膜炎，可是它对应的那个所使用的药物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再严重，手术治疗，那它可能就是更为专业的了。那么非要说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关于用眼的这个注意事项做一个最后的这个再次的提醒的话，我们再次提醒一句话，就是角膜炎如果严重起来真的会致盲，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平时的这个卫生习惯，以及在出现状况之后的这种及时就医。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到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那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节目，也可以找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都有。那我们江苏广播的每一位主持人也都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到更多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

0: 最近雨水多，气压相对偏低，高湿状态下空气含氧量下降，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啊，都会感觉胸闷气短，更何况原本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备，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1-909 4007-101-909。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大保养。4007-101-909 4007-101-909。运动量较大的人群在消耗大量能量的同时，也会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可能会导致辅酶 Q 十的短缺，可以适当补充。还有本身就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朋友，都可以考虑额外补充辅酶 Q 十。每天一块多钱的小保养，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重视心脏求救信号，及时就诊检查很重要。再次提醒，心源性猝死发病极快，但通常在此之前，心脏或多或少会给出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在活动、劳累或者是用力时出现胸痛、胸闷、胸部不适，或出现呼吸急促、窒息感以及不明原因的昏厥、心悸、出汗等，不要抱有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往往能够挽救一条生命。日常清淡饮食，作息规律，心情舒畅，再给心脏加一点营养辅酶 Q 十。现在营养物辅酶 Q 十平台普及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续服用4个月，正在持续热销中。没有服用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购入，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早吃早保养，给心脏动力加码。夏季的炎热天气会使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血液给予体表，皮肤血管的血流量比正常情况下会增加3到5倍，心脏本身供血量减少，会加重缺血缺氧的反应，增加心脏负担。这种情况下，心肌容易缺血，会出现胸闷、气短、胸痛、心慌等情况，务必关注心脏信号。每天一粒辅酶 Q 十，保障心脏更好泵动，维持良好的心脏动力。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立刻享受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买得多的朋友直接询问客服，更大的优惠力度。每天低至1块多的心脏保养，赶紧拨打4007-101-9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 十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辅酶 Q 十，就在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是活动价198，买到两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也就是1.6元，给您的身体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4个月的滋养。4007101909，4007101909。
1: 营养物品牌的养心粥活动，不需要市场价格238块钱一瓶，直接做到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1杯咖啡钱，能够补充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10，为身体心脏充满电，为皮肤状态加满光彩。
0: 最后半分钟可以享受到的是198，买一瓶送一瓶，帮助保护心脏，有助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尤其在心肌缺血的时候，辅酶 Q 10。

0: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30岁之后啊，老得特别快，精力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各类身体机能都在下降。那是因为存在于我们身体细胞线粒体中，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可以使我们的精力旺盛的辅酶 Q 十越来越少了。
1: 是，
0: 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心肌细胞里的含量是最高的。老年人总感觉自己的行动力不行，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缺乏了辅酶 Q 十。另外，辅酶 Q 十的缺乏也会使皮肤越来越差，皱纹越来越多，精力变差，甚至导致头疼乏力，心脏功能也是越来越差。
2: 是的，那年纪大的人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减少你的自由基，可以抗衰老。最重要的是呢，辅酶 Q 十可以改善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让我们感觉精力特别旺盛，提高心动力。辅酶 Q 十呢，也建议熬夜加班的人群来使用。这些人群啊，每天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心力跟精力，还有运动的爱好者，肌肉消耗大量的能量的同时呢，也会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三点就是老年人以及抵抗力低下者，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当中的辅酶呢会加速流失。那第四个人群就是女性朋友，卵巢衰老带来的一系列的表象，都可以用辅酶 Q 十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来改善。
0: 是的，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活动上线之后，出现几次断货，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2: 对，
0: 于是活动只能暂停。但是今天我们临时到货1000盒，临时加档，营养屋的辅酶 Q 十采用的是天然微生物发酵技术，低温提纯，生产纯度高，更安心，专为中国人打造，更适合国人体质。每天服用一次，每次一粒，轻松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便捷高效。那您自己去买呢，是238块钱一瓶。
2: 对，但是呢，今天的活动里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是做到了198块钱两瓶的秒杀抢购价。这两瓶呢，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算下来其实就是50块钱。
0: 对，
2: 性价比呀、是不言而喻。每天呢1块多钱，补充到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十，为心脏充满电，让身体焕活年轻。
0: 4007101909，4007101909，同步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便捷下单。这款呢也是我们江广主持人联名推荐的明星产品。
2: 对，
0: 198元，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很适合长期调理。其实补充辅酶 Q 十啊，应该从30到40岁就开始。有人说它能够缓解衰老，保护心脑血管，对神经也有很大的好处。不少中老年人为了身体健康都在争相保养。
2: 那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是活动价198，买到两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也就是1.6块，给您的身体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4个月的滋养。4007101909，4007101909。
0: 营养屋品牌的养心粥活动，不需要市场价格238块钱一瓶，直接做到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1杯咖啡钱，能够补充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十，为身体心脏充满电，为皮肤状态加满光彩。
2: 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如果占线，就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好，曹女士说自己呢吃辅酶 Q 十是因为早衰，才30多岁，卵巢就像50多岁的，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遭遇到同龄的喊自己奶奶，自己也觉得很难受，于是呢就开始保养。
0: 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很多女性早衰现象是频频发生，经期不规律，皱纹色斑过早就出现，包括到特别容易心慌气短，遇到阴雨天心悸加多等等。其实吃辅酶 Q 十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因为它可以增加心脏的动能，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精力。
2: 对，
0: 同时辅酶 Q 十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
2: 哎，
0: 那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只要198元，就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好好爱自己，才能好好爱家人。
2: 对，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 十，原来一瓶要238，两瓶是476，最后半分钟可以享受到的是198，买一瓶送一瓶，帮助保护心脏，有助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尤其在心肌缺血的时候，辅酶 Q 十发挥关键改善，同时还可保护皮肤、抗疲劳，让我们精力满满。活动最后一点时间，赶紧拨打电话。

馆群落为核心，那一共划分七大功能区域，包括了这个虫子美术馆、儿童美术馆、自然艺术馆，还有蚂蚁书店、自然文创中心、研学交流中心、儿童艺术工坊，每一块都有自己专属的特色。那虫子美术馆呢，是由朱迎春啊主持设计的，跟大家说一下，他是我们知名书籍设计师，他代表作就有叫虫子书。这个建筑的外形模仿这个泥蜂巢穴，那旁边呢还有仿生建筑，那各种各样虫子的

造型啊，两大昆虫造型的建筑呢是园区标志性的打卡点，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充满着好奇啊。这个馆内呢展示出它标志性的这个虫纹系列的作品，用虫子留下的天然痕迹创作艺术，引导大家去平等的看待微小的生灵。那么儿童美术馆还有自然艺术馆当下正在展出这个虫子和孩子的特展，这个展览呢也是征集到了全球及欧美6963名儿童的9847件作品，作品量很大啊，分三大篇章讲述孩童与虫子的生命连结。那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6月份，时间充裕，不用着急赶行程。同期蚂蚁书店里面还开设了这个摄影家周芳的昆虫摄影展，这书店主打的是自然科普书籍，而且还配套了咖啡茶饮，逛累了可以落脚休息。另外呢，园区配套也十分的完善啊，自然文创中心联动了南艺设计学院、印务所打造原创的自然文创，还有研学交流中心对接了各大院校开设自然观察课程。那么儿童艺术工坊专门给咱们的孩子们提供自然材料，自由动手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项目的二期

0: 行，得让还是他爸带着他去。啊，你最怕哪一种虫子呢？哎，这个是夏天啊随处可见的蟑螂、蜈蚣啊，还有一种很像蜈蚣，就是我们家花盆里会爬出来的，后来我用了这个驱虫药，还有这个季节卫生间和厨房常常会出现的那个小飞虫叫做蛾蚋。另外我小时候常见的这个羊辣子，我不知道你们家那儿叫什么，反正长得就是毛毛茸茸的，然后小时候夏天特别容易常见，但现在我好像没怎么见着啊，统称它为那个毛毛虫吧。各位，欢迎你在大蓝鲸 APP 的互动评论区一起来留言。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虫子谷博物公园，我觉得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啊。你会发现，哎，现在南京的近郊这个文旅场所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细分了，像视短视频的赛道一样。这虫子谷区别于这种普通的游乐园，不走单纯的娱乐路线，而是把这种自然科普啊、美术美育、本土生态保护结合在了一起。那对于咱们的家长来说，性价比很高，哎，是假期的出行的选择之一。那很多人呢，从小就惧怕各类小虫，总是会下意识的回避。而我相信这一座公园提供了温和的这种观察的窗口，用艺术来消解大家对虫子的恐惧，也教会我们敬畏微小的生命。最后，哎，实用的这个出行建议刘凯也要给到大家啊。这个老山山林蚊虫较多啊，前往打卡记得备好驱蚊用品。带孩子去参观的话呢，可以提前预约园区的研学课程，寓教于乐，对吧？沉浸式的来体验效果会更好一些。那趁着特展持续一整年的时间，各位也不用扎堆赶着这样的一个开园的热潮，挑个天气不错的哎这个假期的日子，慢慢逛啊，慢慢看，去拥抱大自然。这里是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让我们继续热搜。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除了热度非常高的这个虫子谷博物公园之外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刷新热搜生活。热搜词条：夏季加油三大误区辟谣。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啊，网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加油的小窍门开始刷屏了。那夏天能不能加满油？95号油是不是更耐烧？汽油放久了会不会坏？全是车主高频的疑问。那今天呢，咱也是结合了南京发布联合中石油专家给出权威的解答，一次性把网传的谣言给拆穿，在这大家哎辨别劣质汽油，踩坑之后如何维权。所以满满的实用养车干货，此刻你要仔细的听好。想要辟谣的第一个热门说法就是夏天加油加满是更省事儿。那中石油的高级专家居亚娜就解释啊，汽油热胀冷缩，高温之下挥发的速度大幅提升，那油箱必须预留缓冲的空间，油加得太满，油气无处释放，极容易啊这个渗油漏气，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人常加油加到跳枪就停是最合适的。第二个误区，这汽油不会过期。专家也是明确啊，汽油会变质，油瓶里的这个成分啊，接触到空气容易氧化，会生成胶质，存放的环境温度会缩短保质期，那车辆长期的停放，别加满，一箱油闲置。第三个流传最广的谣言，说到的是95号汽油比92号更加的耐烧。那专家对照了实验数据给出了答案，那同等条件之下，92号百公里油耗呢是 6.462 升，那95号是 6.525 升，差距微乎其微。那汽油标号啊，只代表抗爆性，和省油耐烧没有关系，按车辆厂家推荐的标号加注就可以了，不用盲目的加高标号的油。那除了破除谣言，开心会生活再给大家分享三招啊，快速辨别劣质汽油。那一是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浑浊带杂质的直接避开。第二是闻气味，正常汽油味道清淡刺鼻，发酸香精味重的油有问题。第三是挥发测试，滴一滴在手心，正品很快挥发干净，残留油膜就是劣质油。那么万一啊，不幸加到了劣质油，损坏车辆，维权各位也要记牢。那第一呢，就是发动机损伤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直接找加油站追责。那第二，务必保存好加油的发票，这是核心维权的凭证。那第三，优先选择正规品牌的加油站，从源头规避纠纷。

0: 搞完天出行，说到底安全第一，希望各位一起能够避开加油的误区，减少车辆的损耗。这里是开心卫生活，热搜生活，进一条健康资讯。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和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我继续带你盘点热度爆表的生活啊！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前半段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这个夏天来进行的。首先是夏天啊，暑假嘛，对吧？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虫子谷博物公园，这是玩的。那刚刚说到了夏天加油的三大误区的辟谣，这是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吃的了啊。那这种水果啊，夏日水果正在大量的上市，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竟然是水果界的第一过敏源。眼下呢，正是仙桃量上市的时节，那清甜多汁儿，它的口感呢也是成为了许多家庭钟爱的时令水果。然而呢，对于部分过敏体质的儿童来说，一口没有削皮的桃子可能并不甜美，而是深藏着危及健康的免疫风暴。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祖明。
4: 桃子营养美味，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引发过敏。欧盟呼吸道健康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最容易引发过敏的水果就是桃子。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
5: 桃子过敏分2种，桃毛只是明面的诱因，桃皮、桃肉里的蛋白才是隐藏元凶，过敏体质人群一定要当心。桃子过敏率呢逐年升高，此前一项欧洲多中心的研究就发现，桃子致敏率大概在 7.9% 左右，居致敏水果排行榜第一位。北京协和医院一项调查也显示，在由食物诱发的1501次严重的过敏反应当中，20%都是由水果、蔬菜诱发的，而最常见的致敏水果就是桃。
4: 桃子过敏的就诊量虽然不及湿疹、皮炎等常见病，但是每到夏季绝对不算罕见。

0: 见。戴杰主任表示，很多市民分不清桃毛过敏和桃子果肉蛋白过敏，误以为两者是同一种情况。其实两种过敏源引发的过敏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戴杰，
1: 桃毛是最普遍的接触性的致病源，只对桃毛过敏的人群彻底削皮洗净以后吃桃子通常不会出现不适，但是桃皮和桃肉里的内脂质转移蛋白则是更容易被忽略的致病源头。桃皮内含量远远高于桃肉，很多人简单冲水就直接啃桃，就会大幅度提升过敏的风险。
0: 目前对食物过敏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手段，患者只能尽可能地辨识出哪些食物自己不能碰，并主动避免进食。特别是食用新鲜桃子出现口腔麻痒、全身皮疹等过敏反应，不仅要禁食各类鲜桃、桃汁、桃子汽水、桃子蛋糕、桃味酸奶等含桃加工食品，也要严格避开，防止反复诱发过敏。戴姐，
1: 如果第一次给婴幼儿喂桃子，一定要削皮切小块，只喂一两小口，连续观察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如果宝宝没有嘴唇肿、没有红疹、瘙痒、咳嗽等异常，再正常的去食用桃子。另外提醒大家，一旦明确食用某种食物过敏，日后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再次食用。食物出现了过敏反应，应当立即停止食用或进食，尽快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的科室来进行就诊治疗。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记者组，也感谢专家给大家做出的温馨的提醒。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吃桃子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如果说你查出来你自己属于这样的一个过敏体质的话，那就更要注意啦。桃子分为脆桃、软桃，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种桃？好了，17:24，以上是今天热搜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今天热搜榜单当中也有一首歌曲，那很久没有听到刘若英的新歌了，你还记得吗？她当年有一首《为爱痴狂》，里面有一句歌，就是你从春天走来，她的新歌的名字就叫你从春天走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
9: 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17:32，在六月的最后一天，这里是开心会生活，预祝大家下半年都要顺顺顺。本来想给大家放一首过年期间很火的歌，叫做我要一直顺，好像是就通篇都是在唱顺顺顺顺顺，希望大家下半年顺顺顺。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天气会影响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情况。明天南京还是大概率会下雨，22到28度，后天24到30度依然会下雨。这雨大概什么时候会停呢？我目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在7月8号左右会短暂的停一停啊。但没雨季，它也许本来在下雨，过一会儿它又出晴了。像前几天。

0: 天一样啊，本来以为说这天阴沉沉的很不舒服，但是晚上又给大家贡献了一出西洋大戏，所以谁知道呢。开心为生活，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你聊到的是啊，你最啊怕哪一种虫子啊。感谢我们的小精鱼们过来打卡啊，有朋友说我最怕的就是小强。对啊，小强确实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还好。有些朋友真的很害怕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叫刘仙的朋友，他说刘凯你刚刚提到的那一种很像是蜈蚣的，他说他们家花盆里面也有啊，叫做马鹿。你没有听错，它不叫蜈蚣，它叫马鹿。马就是马，姓马的马，鹿陆地的鹿啊，它叫马鹿。它俗称叫做千脚虫或者是千足虫，它一般就会在这种什么苔藓里头啊，或者是落叶堆里面啊，这个岩石之下或者是原木之下。你会发现家里面的那种小盆小盆景小盆的那种花那种植物不容易有，一般都是那种大的啊，比较高的，像我们家养的那种什么鹤望兰啊、琴叶榕啊，那种大枝的这种植物它就会出现。然后呢我就会去网上买那种，那你直接搜这个马鹿啊，就会有一系列的这种驱虫的药水啊，还能帮你就是养好植物。具体什么化学成分我忘记了啊，反正你买回家了之后浇水的时候给它浇一浇，然后这个虫它就暂时不会出现了。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啊。 Candy 还有这位叫飞天小番茄的朋友也都提到了这个蛾瑞啊，你知道吗？蛾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之前我们专门做过专题的报道，这个蛾瑞另外的名字叫蛾猛。它呢，它其实是一般不会叮咬人类的，也不会通过什么血液传播疾病，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但是烦恼啊，它真的挺烦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啊，尤其要关注家里头的这个地漏啊，卫生间里面的这个地漏，可以定期的用这个食盐啊，或者是苏打粉混合一下，然后用沸水去冲洗冲洗咱们家里的这个地漏啊，清除一些管道内壁的污垢啊，或者是有些虫卵。第二就是物理阻隔的方法，那比如说你可以更换一些这个密封性比较好的这个防臭防虫的地漏，来阻断成虫进入到室内的通道。第三就是咱要注意卫生啊，尤其是卫生间厨房保持干燥通风，要及时的清理积水，减少这种滋生的环境。还有就是养成随手关灯的习惯，就比如说你洗手间暂时用完了，你就把灯关了，因为你卫生间里面一旦有灯啊，但外面的这种小虫子它也会扒在你们家的这个纱窗上，这个想找缝隙钻进来，确实挺讨厌的。不过蚊子啊，也有人说蚊子就我们家里面常年用的就是这种液体的这种驱蚊剂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我都好多年没有用过那种喷雾式的了。然后也有朋友讲到了说是蟑螂，觉得好可怕。然后还有人比较烦恼，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他说比较烦恼的是苍蝇。还有就是啊，到了夏天咱们开关窗户开关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小飞虫包括蚊子之类的，它会跟着你进家的时候一并进入到屋内，这一点咱们也要小心一点。像我昨天晚上到户外去跑步，可能路过那各种各样的这个花丛啊树林啊，然后我就发现我头上栖息了一只蜘蛛，被我带回家来了。好，大家还是要小心啊，出去运动尤其是晚上啊，可以提前喷一些这个蚊虫驱避剂，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话题就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欢迎各位踊跃的来参与，也欢迎各位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到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跟你分享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卤味店。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是啊，马上去吃什么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啊，我们每周的嘉宾当中好像有两位啊，都是来自于某点评网站的这个创作者，他们非常的优秀，也深耕这个美食赛道。但是今天开心会生活的马上想吃啊，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榜单，就是某点评网站2026必吃榜，近期呢也是正式的发布。这恰逢榜单10周年，全球264座城市，一共4279家餐厅上榜，咱们南京拿下了65个席位，稳稳地跻身全国美食城市前10。那接下来的时间，刘凯和你一起来揭榜。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啊，这个上榜呢，十大城市当中，南京每百万人拥有6.74家必吃榜餐厅，排名第一，直接超过了北京、上海。能够拿到这个成绩，原因很实在，咱们南京高校年轻上班族的基数比较的大，爱吃爱探店，辐射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周边城市，
3: 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10:43，感谢我的同事为大家分享到的健康福利啊！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刚刚我还问大家说，在南京你必吃什么呢？博浪谷过来留言了，他说在南京啊，必吃鸭血粉丝汤、盐水鸭，还有这个某名汤包以及柴火馄饨。你可以推荐推荐我，这个哪一家的柴火馄饨好吃啊？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既要开心也要会生活。那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后半段属于我们的生如夏花，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40接入式的短音频专辑。那今天的节目，我会和嘉宾盛希一起去和大家分享水

0: 其中呢，徐州的西北部地区可以达到35到36摄氏度。受到降雨影响的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气温略有回落，维持在27到32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呢是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到中雨，东南风3到4级，23到29摄氏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偏南风3到4级，23到30摄氏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西南风3到4级，23到2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主任王继伟王主任。

0: 这个是目前认为性价比最高的、最经济有效的方式。美国也曾经因为说不想4个小时，那么缩短时间，缩短时间如何能让毒素清得更彻底呢？那他就增加血流速度。那血流速在300，每个人的透析时间基本都是相对固定的，因为不管大家。 一个医院有多少床机器，那我意识到您这个问题中是指透析中掉血压的情况，就是我在透析过程中会血压下降，为什么会下降，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在透析这过程中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就是我们尿毒症的病人他几乎都很少的尿或者完全没有尿，基本透析3年规律以后的病人都没有尿了，那么他每天吃进去的食物以及体内代谢的这些内生水从哪里去，那就从透析中被排掉，那 这4个小时我们会脱掉身体3%到5%的液体量，那么随着液体量的下降，它的有效的血容量的下降，它就是会有血压的下降。那这个血压呢，我们说如果它要清除的水容量不多，那它下降的速度就不快，它就不会出现突然的掉血压。那如果它清除的速度过快，那么就会出现突然的血压下降，就我们血管是有顺应性的，就是在有液体量丢失的情况下， 它会有回，就是周围组织的血水分会回到血管层内，但一旦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丢失的这个速度的话，那么它就开始掉血压了，就是清除过快或总量清除过多，它都会出现血压的下降。
1: 嗯，明白啊，就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因为它毕竟机器在转的过程当中运转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血压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其实我们是不希望看见病人掉血压的，嗯，我们的病人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他觉得他快抽筋的时候基本上真的就是他这一次拖到这个相对的杆体重了，拖到底了，但我们有一个叫 叫超滤率，就是我们的超滤的这个速度，我们小于每公斤体重每小时10毫升的话，这都是一个平稳的过程，它不大会出现血压大幅的下降，比方也就下降10个毫米汞柱，那病人是没有感觉的。我们也是现在基本上在透析过程中大部分人几乎不掉血压， 都可以平稳的度过这4个小时，但是如果它涨水太多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超滤率太高，我们需要4个小时之内完成4000或者5000毫升的这个脱水量的话，那它就极容易在透析过程中掉血压，因为这4000毫升它要分配在4个小时里，它的脱水的速度就很快。那大家想问，那就什么样的速度是合理的？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长的体重， 透析间隙长的体重或者是你想清除的这个液体量，是你体重的3%，比方一个60公斤体重的人，我们大概脱水1800毫升，那非常的平稳，它不会掉血压。那如果是超过5%，那就是3000毫升以上的时候，那它就很容易掉血压了。超过5%，它这个透析过程就不那么安全了。而且掉血压我们不仅仅是看到的我们的腿抽筋啦，我们的这个血压下降啦，出汗啦，人整个的不舒服啊，濒死感呢，
1: 还有我们重要的脏器会缺血，我们的心肌会缺血，我们的大脑会缺血，那么就相应的我们出现其他严重问题的机会就会多，所以我们并不想看见病人的掉血压。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透析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腿抽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确好像在网上很多人会说这个现象还挺常见的，那这个能不能预防呢？
0: 对于腿抽筋，我说了我们就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脱水速度过快了，那脱水速度过快可能大家也在想说，那我可能2天的时间我吃多少东西合适，我怎么样能够不长这么多的体重，那我们说可能我们对我们的透析的病人都是限盐限水的，因为盐分 的吸收过多之后，必然会造成病人口渴，而且这个渴几乎是没有办法能够被控制住的，那他就一定会喝很多的水，那这个水太多了，他必然会造成这下一次的透析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超滤才可以，所以就从生活上控制，就是我们尽量低盐的饮食，而且对于钠来说都快成为我们的一种毒素了，就是因为 钠是肾脏是主要排钠的器官，那么肾衰了之后它对钠的排泄就明显的减少，甚至无尿的病人它排不了了。那么透析呢，它对钠的排泄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吃了很多的盐的话，那么它就无处可去，它会长时间的在体内。我们每次透析能清除的量很少，那么就意味着你就是会不断的觉着口渴，甚至我们在透析的时候为了能够清除更多的水分，我要把电

0: 导度调高，调的还是钠的浓度，那么下来之后恶性循环，你还是会口渴，你还是会想喝更多的水，甚至我们有的病人就是我没有食欲，我只想喝粥，那么永远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那我们说能够把这个恶性循环达到的第一点，先把盐限下来，我们把盐吃到最少， 我们要求三克的盐，就是这三克的盐其实在食物中天然的盐量几乎都够了，我们可以几乎不吃盐。那么水这个问题就在盐被很好的控制之后就能够被控制住了，而不是在大量吃盐之后这个水完全控制不住。 那么在我们把钠和水控制好了之后，我们在透析中的这个掉血压情况就非常的少，基本也不抽筋了。然后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的病人可能会有这个甲亢的低钙的情况，他可能也在透析后期会抽筋，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考虑到缺钙的情况，根据化验定期来调整这个药物中这个钙的 的补充。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病人比较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到聚氨酸这种抗凝剂来透析，那聚氨酸它会跟体内的钙螯合来起到一个抗凝的效果，它也会造成血钙的下降，这个时候也会腿抽筋。所以就这些因素大家了解了，学会去处理了，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1: 是的，那了解透析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话，那就会去避免相关的一些表现的发生。那但是还有人在透析过后的话会出现这种恶心啊，或说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发生，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王主任，
0: 我们说透析过程中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有透析过量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个叫透析失衡综合征，这个失衡呢就是在毒素过高的时候快速的下降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浓度梯度，形成了脑水肿，所以病人就会恶心呕吐剧烈的头痛。但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发生在首次透析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给刚刚进入透析的病人有一个叫诱导透析的过程，而不是每个人进入的时候一开始都是4个小时，那么我们可能第一次就 1.5个小时或2个小时，然后连续的3天逐渐把这个时间延至可以透4个小时，让这个过高的毒素水平逐渐的下降下来，直至身体适应了，它就不会出现这个就透析的失衡综合征了，那也就我们没有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透析低血压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头痛，这个时候就是胃肠道的缺血，甚至那个脑缺血的发生， 它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就是在透析过程中，我们说不只是会有血压下降，还有血压越透越高的人，那这个时候是这个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吃的这个每天吃的这个降压药经透析清除了一部分，这个降压效果就不存在了。再有就是过分的脱水之后，那么体内的这个 RAS 系统就激活了，这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了之后，它会分泌更高的升高血压的物质，所以血压就会逐渐的升高，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还有像什么电解质紊乱的低钾、低钠、低钙、低血糖，可能都会有呕心呕吐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那种聚氨酸的透析液，它会引起这个脑血管的扩张，所以引起头痛啊这些呕吐情况。还有极少数人对某一品类的透析器过敏，那也会出现头痛的症状。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大概4年前我们透析室扩建的时候过来的，他从他家到我们医院，他中间会途经7个血透室。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不醉就近去我中间这么多个血透室，而到我这儿来，是他在这 之前的透析的过程中大概有2年的时间，他就是一个顽固性的头痛，他每次透析的时候这个过程都非常的难挨，他也不能睡觉，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就是头痛困扰着他，而且一直到透析结束他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缓解这个头痛的问题。他到了我这之后，我们换了一个超纯水的水处理系统，然后他在这儿透析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头痛，所以他就每次他不会 不会骑车，不会开车，然后每次要公交1个小时来，就常年是这个样子。但是也确实头痛这件事情是很难忍受的，所以他宁可舍弃中间的7家透析中心，最后走到我们医院，他是因为他没有这些相应的 问题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病人会出现这种不好纠正的头痛的一个原因。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透析中会发生这种头痛，各种原因都找了不行的话，您可以考虑换一家透析师，换一个超纯水的透析师， 换一个什么CDDS 的透析师， 因为它的水质更好，就水质中的杂质更少，那么可能你引发的这种过敏反应就更低，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还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透析中的血压的变化，比方促红素啊，它打过之后有一部分人会明显的血压一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头痛。所以头痛的原因还蛮多的，所以就像我们哪怕没有尿毒症的病人，那么头痛这个问题在神经内科的治疗下，他们也是要 抽丝剥茧的去找各种原因来治疗的。
1: 的确是这样啊。那透析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人群可能会出现像发冷啊发热啊打寒颤这样的一些现象，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嗯，我们说透析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寒颤啊发烧的情况的时候，尤其是它半个小时之后开始的，我们需要考虑它有没有透析器啊管路啊，甚至水处理啊，这些过程中有没有消毒液的残留，有没有内毒素的
0: 清除不彻底，那这个问题呢，在早些年会有，就大概十年前的血透石会有，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因为定期的做水质的检测、内毒素的检测、细菌的检测，包括机器的，包括我们整个水路系统的这种检测，我们必须要做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每年的省、国家以及市区域的质控的必检的必检查的项目，我们会有系统的台账来体现我们每次检测的结果。如果一旦有这个细菌或内毒素的超标，我们都不能叫超标，就它已经走到灰度的范围的时候，大家都会不断的来启动它的应急来处理掉我的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是标本抽取的过程不对，还是我哪一个 哪个末端的接触有问题，那么重新系统的再大消毒，然后再来解决，再来培养，再来检测，直到安全了为止，才可以再继续的安全的来使用。所以这部分应该都不会了。那还有一些病人就是透析通路的问题，我们通路包括自体的内漏，人工血管的内漏，还有那种半永久的长期导管，就内漏的感染，不管是自体的还是人工血管的内漏的里面的感染，没有 我们有的人的内陆看上去红红的一块，也有红的，有白的，可能微微的还有点疼的，可能你觉得能用就一直在用的，那它这里面是有炎症的，那它在透析的过程中，血液快速流动的时候，把这部分的细菌内毒素重新带入到全身的血液中，就会出现这种菌血症的状态。还有就是这个半永久的长期导管，长期导管是我们 对于这类病人格外护理的，因为我们不能避免病人的什么肺炎啊，什么腹膜炎啊、阑尾炎啊，胆囊炎啊，各种全身性炎症的发生，但在全身性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预防性的给长期导管一个药物性的预防的分管，就避免这个全身炎症的细菌在这一个外来的物质，这跟导管上形成定植菌，那一旦形成定植菌，这跟导管就保不住了，而且还会在每次透析的时候引发这个寒战高热，就因为这导管内的细菌被冲进血液里头了，引起全身的炎症反应。所以对于带导管的，不管是长期导管还是临时导管的病人，我们都格外的关注他有没有发热，有没有 全身的炎症状态，然后及时的给予处理。
1: 那这种长期的导管如果要是护理不佳的话，那还能再进行替换吗？
0: 对，更换导管，就得替换导管，
1: 就麻烦很多了。
0: 对，甚至我们可能这根导管马上拔除的时候还不能再放一根新的，因为你体内还有炎症状态没有被控制的时候，那么一根新的还是容易会被污染。那我们可能这个期间就比较难过，或者让护士老师的技术更好一点去在外州找到地方去透析，或者我们趁着拔管跟下一次透析的间期尽快的上抗生素把炎症控制好，或者临时导管在其他地方短时过渡，后面再放一根长期的。
1: 累啊，就透析结束之后，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引起的？
0: 我觉得这个状况还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刚刚进入透析的病人。刚刚进入透析的病，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的努力工作是希望病人能够在心脏病肾衰 CKD4期5期 的时候就已经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了，并且在透析前提前预备了这个透析所需要的通路，比方内漏，因为它做完了至少要1到2个月才能够使用，比方导管，那么尽量不做这种 不到万不得已最终抢救的程度才到医院来才发现尿毒症这个疾病的存在，但确实肾脏病比较隐秘，很多病人尤其年轻人一发现就是在周末期，基本上都以抢救性的下导管尽快来透析。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 的尿毒症得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它的毒素对它全身的脏器的影响已经很多了，它就没有办法说我透上之后病人马上就回归到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叫有个概念叫微透析期，就是在透析前后的时间，一直到透析前一直到透后的三个月，这个 它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身体的另一种平衡状态，就我依赖透析生存的平衡。

0: 这个时候他就不再会有这些问题了，就是刚刚进入透析的病人，他比较容易出现透析后的各种虚弱疲劳，对，这个时候他可能贫血还没有完全纠正，因为我们血色素的上升的速度每个月1到2克，那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重的病人他来的时候的血色素只有5、6克，而我们正常人要到11克、12克，那这个15、6到11、12他最少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纠正，那那段时间他都是疲劳的。 还有酸中毒，还有钙磷代谢，它这些问题的纠正都需要一个缓慢的时间的过程，它才能够得到改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些长期透析的病人，他还也会觉着虚弱的情况，就是我们觉着这个虚弱跟脱水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如果你单次清除的过量了，就是脱的过了，那么整个人他就非常的虚弱。我们现在有一项来衡量病人 整体回归的一个数据，就是透析后的虚弱休息时间是多长。比方他可能我们状态很好的病人，大部分就是这种，我透过息下了透析机，我就去吃饭，然后去上班，去接孩子，去做任何的家务都没有问题，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就会有透析当天我可能需要回家卧床休息，导致我觉得没有力气，我不想动，我要有个恢复的时间，那我们觉得透析后2、3个小时能够恢复体力也是可以的，因为老年人他比较慢嘛。那如但有的人可能就是需要到第二天他睡过一夜之后，到第二天这个体力他才恢复过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找医生来评估了，为什么你的透析的恢复的时间是这么的长，是你的什么问题，你的透析的有存在炎症问题，贫血问题，钙磷代谢问题，是哪一些问题没有被及时的纠正，甚至有的人可能低钾的问题啊，他透析之后血钾更低了，整个人就比较疲乏无力啊，那么我们来找原因来纠正他，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1: 那透析的过程当中您跟他提到了这个贫血啊，那如果要真的出现了贫血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干预呢？
0: 我们透析病人的贫血发生率特别高，到透析病人贫血发生几乎是90%以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分泌一种激素叫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是在红细胞生成的过程中所需要一种激素，所以对于肾科病人出现的贫血我们叫肾性贫血，它就是这个促红素分泌的相对不足造成的。那我们的病人就需要来补充这个，那促红素呢， 以前呢只有促红素的这种皮下或者静脉的使用制剂，现在我们有一种叫HIF-Fan-酰酰化酶的抑制剂，就低氧诱导因子的一个抑制剂，这是大概前些年的一个诺奖的一个成果，然后转化为临床了，它是一个口服制剂，就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个内源性的促红素的一个生成，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贫血很好的纠正了。当然它 不仅仅是促红素的缺乏，我们病人还会就造血原料的缺乏，铁剂的缺乏，这是最常见的。那么我们造血原料除了铁剂还有叶酸还有B12，那么我们病人需要补充的时候最好查一个贫血的4项啊5项啊这样的，来看看我到底哪一方面的缺乏，然后来给予适当的补充， 就能够把贫血很好的纠正了。因为贫血已经是我们治控的一个指标，就是来评估这架透析师整体的医疗质量的一个指标了。而且现在的贫血的我们的达标率要到11克，正常人的11到13克之间才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们的指控要求要到80%，各家医院也都能达到50%以上。 那就是除非那些新进入的病人他还需要一个时间点来纠正，其他的病人都能够很好的纠正贫血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药很多可以很好的纠正了。明白啊。那很多的透析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感觉好像
2: 骨头有点脆哈，就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引起的呢？
0: 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把我们透析的病人的几个常见合并都涉及到了，最常见的我们的血压的问题，我们的疲劳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贫血的问题，我们的钙磷代谢。我们的钙磷代谢呢，就是也是尿毒症病人特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肾衰其实从早期就开始了，但 就是我们的磷的排泄下降，那早期可能还会增多，因为肾脏会加速排泄，怕体内的磷过高，但后面到透析的阶段的时候，我们 90% 是有存在高磷血症的。那么这个磷排泄不出去之后，就会引发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叫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在我们甲状腺的后面有4个腺体叫甲状

0: 螃蟹。这个甲状螃蟹功能亢进之后，它会造成我们的骨头的病变，所以我们早些年叫肾性骨病，就是肾脏病继发的一个问题。你看，就是我们的合并症。那么这个继发的甲螃亢之后的出现的问题，就是它会出现的骨病，大部分人是高动力性的骨病，它会把骨头中的钙磷释放出来，到释放到血液中了。那么骨头中的钙磷是我骨头的主要的组成成分呢，那么这个骨头就变得很脆，病人就很容易骨折。有的人可能打个喷嚏都骨折了，然后那个可能上个楼梯就骨折了。但是对于肾性骨病来说，或者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光发现它是骨头的问题，因为它有骨头有激素，还有很多的细胞因子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们叫它骨矿物质代谢异常，叫 CKD-MBD， 非常的关注这个，这也是我们现在作为质控的指标来关注它。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药物用来治疗它，我们在要看病人的这个血钙血磷和甲状螃蟹激素的水平来使用药物，我是来补钙降磷，还是我单纯的降磷，然后我或者是在降钙，或者是在降 PTH。 我们要药物的组合方式呢挺多的，是因为要结合它实时的化验结果来调整。基本上我们每三个月会做一个化验，根据化验结果来调整我相应的用药的情况，就能够把这个情况控制得很好，就不至于病人变成的这个脆脆的骨头。这个脆骨头脆还不是我们看到最危险的结局。为什么大家把这个话题现在弄得这么的关注，就是因为你想想我骨头里出来的钙磷去了哪里，
1: 对，
0: 去了血液，那去了血液里面之后又去了哪里，去了我们的血管，去了我们的软组织，去了心脏的瓣膜。我们看到那个我们
1: 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
0: 对，会非常的多，就是哪怕我四十岁的病人，那么我一做 CT 就会发现我整个的辅主动脉主动脉弓全部都钙化了，像石头一样硬，那这个血管哪有顺应性呢？如果它脱水快了之后，它一定掉血压，因为它血管根本没有弹性回缩。然后就是它的心脏，这个病人没有做过心脏的支架，但你的影像上看到像心脏上整个像它的所有动脉上冠脉上冠状动脉上像铺了支架一样的亮光，而且这个病人他还是会出现冠状动脉的狭窄的，但这种狭窄对于心内科来说也很头痛，因为质地太坚硬了，它的球囊扩张都没有效，它的质地跟骨头一样，跟石头一样，它完全打不开这个狭窄，即便是放支架也很难，所以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病人的血管疾病的高发，然后还有一些骨质的改变的退缩，它不只是骨折，我们病人会身高的明显缩短，缩10公分，缩20公分，缩30公分的都有，会有伴着各种骨的畸形，因为它只有在躯干的脊柱骨上缩短，整个人就会变成胳膊腿很长，但躯干很短，躯干短了之后，它整个的胸腔就不是原来的结构，
1: 也会出现变化。
0: 它这个被压缩之后，它的心肺功能就会受影响。但是现在这种病人已经很少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药物很多了。我做了27年的肾内科医生，我们从一种降磷药都没有的时代，到只有一种药的时代，到现在我们数下来大概有6-7种的降磷药。就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会有这么多药物的出现，就是大家知道它是它的始动因子，它最重要，我们先来把血磷控制住。然后我们治疗甲螃亢的药物也从口服的一代二代到静脉到什么不同的都在出现，所以及时的跟透析的医生沟通，把我们这些数值控制好，我们就能够生存的很好，减少这些合并症的出现，就没有后续的问题。
1: 明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
2: 血透多年没有合并症，究竟做对了什么？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王继伟，南京同仁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问题。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血液透析3年的时间，最近呢有4次发生透析1个小时左右啊，机器报警啊，静脉压高，后2次发现啊，其实打了这个肝素，把血送回去继续透析。

0: 期。现在呢，很担心总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王主任。
1: 我们说透析过程中出现的机器报警，大部分时候是静脉压高。静脉压高的原因是我们透析管路里面有凝血，它会监测到这个凝血块的出现之后，及时的出现一个报警。那这时候就要重新来评估一下你的抗凝药用的剂量足不足，是不是这段时间的血色素控制的比较好，不贫血，甚至血红蛋白水平过高了，那它都比较容易出现管路的凝血。那如果是血色素过高的话，来调整我们纠正贫血的药物，适当的下调，就可以把过高的血色素调回来。然后在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凝血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抗凝药的剂量往上调，这样也可以把这个爱凝血的状况改善。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我们自己也在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大部分的抗凝药都换成集采的了，然后换成集采药之后，我们就凝血的确实发生率略高一点，但把剂量调上去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这个高脂类的食物吃的比较多，然后管路中出现了那种白色的脂肪颗粒的话，它也会造成静脉压高，也会造成凝积。
0: 是，像您这个情况的话，的的确确我觉得是要进行适时的调整了，但是您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啊。及时的配合医护工作者，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习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血液透析当中的一些健康问题。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0: 好的，回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王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了关于血液透析合并症相关的一些问题，刚才分享的非常非常的详尽啊。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一旦开始血液透析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这辈子停不下来了？有没有成功脱离血液透析的人呢？
1: 因为我们说透析叫肾脏替代治疗，它替代的前提是它病人本身自己的肾脏几乎没有功能了，那么它需要一个替代品。那这个替代品呢，可以是透析，也可以是移植的肾脏。那现在也可以去，年轻人我们鼓励去排队等移植。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未来可期，或者是未来以来，就是各种干细胞的治疗，不是说也有在少量的临床实验中发现可有部分的肾功能的恢复嘛。其实原则上肾脏为什么会走到终末期，就是它是一个不能够自我修复的器官。所以现在的科技也在努力的走到它自身还有没有机会再修复。然后那么在这个人的这种肾移植的移植肾数量不足的情况下，现在也在研究这个一体肾移植，比方这个猪肾的移植，现在也在不断的向前走。前面
3: 打工加班劳累后，总感觉呢心脏不舒服，这可我吃了一桶时间呢改善好多的。
4: 众所周知，心脏的搏动由心肌带动，心肌依赖辅酶 Q 十才能产生足够的动能，以维持心脏息息不止的跳动。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燃料。如果燃料不足呢，就可能会心慌、心悸、不舒服、疲乏、无力、没精神。所以国内外广泛的将它用于心脏的日常保健。广播甄选营养屋品牌辅酶 Q 十是市场上一款浓缩好吸收的产品，每颗里面都含有40.7毫克，并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活性更高。现在焕新庄全面上市，120粒，4个月的量到手198，每个月50块钱不到，每天仅需1.6块钱。马上拨打40071019 40071019来参与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40071。

0: 寻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盐城、泰州这些生猪养殖大市，夏季养猪的标配。这第二套系统呢，是精准的空调恒温系统，高端猪专属待遇啊。什么样的猪叫高端猪啊？比如说母猪的产房、子猪的保育房、种公猪的猪舍，哎，这些要求是极高的，温差不能大。所以呢，啊，这些高端猪啊，咱们要小心呵护着啊。那么在这些核心区域呢，都装上了专业的养殖空调，一年四季锁定25度左右的恒温。有人又问了，说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呢？哎，因为子猪就跟小孩一样，刚生下来的小婴儿、小 baby 一样，怕冷怕热，温度不对呢，它就会腹泻啊、生病啊。啊，那么母猪呢，它高温容易难产，不发情。那种公猪呢，温度超过28度就会影响它的繁育质量。所以呢，哎，大家看明白了吧？给猪吹空调不是奢侈，而是现代农业的科学刚需。好，第三套告诉您是什么呢？是智能的喷淋新风换气系统啊。大中午的特别特别热的时候，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感应温度，及时的细雾喷淋降温啊，就跟下小雨似的啊，喷雾似的那种下小雨一样。同时呢，新风系统不断的换气，把猪圈里的氨气啊、异味排出去啊，湿度、空气质量全都是智能监测。所以说现在的现代化的猪圈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异味的啊，不像你小时候，哎呦，老远就知道这家人养猪了，臭烘烘的是吧。所以现在的咱们江苏的现代化猪舍，温度、湿度、空气通风全都是自动化控制，不用人去熬夜守棚。所以欧洲老百姓说活得不如中国的猪啊，真的是所言极是啊。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最近，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九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粮油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八项措施，覆盖从布局优化、用地保障、装备补贴到运营服务、应急能力、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协调推进的全链条，为全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撑，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处理保障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盛夏时节，桃香四溢啊！这两天呢，位于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小金山水库旁的500亩水蜜桃迎来了大丰收。为了避免水蜜桃在转运过程当中碰撞挤压影响品质，那么今年呢，果园采用了重载无人机转运仙桃，让水蜜桃坐上了专机下山。那么重载无人机单次载重呢，可以达到100公斤，就是200斤。那么空中飞行平稳无颠簸，实现了从枝头到分拣点的直线送达。哇，你看这高科技用上了之后，真的是爽歪歪啊！

0: 最农产品的效益的最大化。另外呢，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啊，智慧种植、智能采收、精准分拣、冷链仓储、精深加工，一套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转型，才能够真正的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才能够真正的啊共同走向乡村振兴啊。所以我们看乡村振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那么一种了之的，种了得卖，卖的过程当中有一套非常科学的这些流程啊，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种地不像以前了？说哎呦，是没文化回家种地就行了，哎呦没人这个没本事考大学，咱们就回家种地吧？可不是啊，现在种地的人，那都是，哎呦，可不是本科生啊，那是什么什么这个本科的、大专的，甚至不是大专啊、博士啊，啊这样的学历都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农业从业者要不断的去学习，紧跟时代的发展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在你的人生之路上、创业之路上啊，实现你的梦想。好，继续说桃子吧。眼下桃子大量上市，你喜欢吃桃子吗？啊，可能很多人说喜欢啊，我一天能吃好多呢。是的，啊，喜欢吃的人爱不释手。可是对于有些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啊，这一口没有削皮的桃子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甜美，而是藏着健康的免疫风暴。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桃子营养美味，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引发过敏。欧盟呼吸道健康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最容易引发过敏的水果就是桃子。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
2: 桃子过敏分两种，桃毛只是明面的诱因，桃皮、桃肉里的蛋白才是隐藏元凶，过敏体质人群一定要当心。桃子过敏率呢逐年升高，此前一项欧洲多中心的研究就发现，桃子致敏率大概在7.9%左右，居致敏水果排行榜第一位。北京协和医院一项调查也显示，在由食物诱发的1501次严重的过敏反应当中，20%都是由水果、蔬菜诱发的，而最常见的致敏水果就是桃。
1: 桃子过敏的就诊量虽然不及湿疹、皮炎等常见病，但是每到夏季绝对不算罕见。戴杰主任表示，很多市民分不清桃毛过敏和桃子果肉蛋白过敏，误以为两者是同一种情况。其实两种过敏源引发的过敏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戴杰：
2: 桃毛是最普遍的接触性的致敏源，只对桃毛过敏的人群彻底削皮洗净以后吃桃子通常不会出现不适，但是桃皮和桃肉里的内脂质转移蛋白则是更容易被忽略的致敏源头。桃皮内含量远远高于桃肉，很多人简单冲水就直接啃桃，就会大幅度提升过敏的风险。
1: 目前对食物过敏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手段，患者只能尽可能的辨识出哪些食物自己不能碰，并主动避免进食，特别是食用新鲜桃子出现口腔麻痒、全身皮疹，
3: 这是一举两得。
4: 田间另一头，合作社社员张驰正在查看蔬菜长势。加入合作社后，他的种植规模从20亩扩大到40亩。靠着种菜，张驰在县城全款买了两套房。
5: 买加入合作社之前，我种蔬菜全凭老经验，收成靠天气，买菜也四处摆亩。收入很稳定，现在从种植管理到销售都有专人统筹，种地省心又踏实，行情稳定的情况下一年30万左右，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也有个20万左右。
6: 我们这个农户社员，你不愁种什么，第二不愁你买什么，农药、化肥、这个种苗，第三个不愁，你不愁就是问题。我们的社员种的农产品销售有保障，我们也彻底销售。
4: 张驰生活的变化是泗阳县百春锦蔬菜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缩影。2006年，7户本地农户携手创办合作社。2014年，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示范社。10余年间，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现有社员344户，固定员工56人，辐射带动周边上千户农户发展蔬菜产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成为宿迁探索共同富裕路径的典型实践。
6: 我们搭建稳定的产销渠道，如

0: 饲养本地食品企业，我们还拥有自己的销售平台，参加校园直采，以及政府企业食堂定制等，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做到蔬菜产得出，卖得掉，价钱稳。
1: 多年来，我们平台为合作社，销售产品大概35%以上。我也算了笔账，合作社，一个月大概发我4-5千左右。
2: 让全体社员共享发展红利是该社不变的初心。依托二次分红机制，农产品销售净利润的60%直接返还农户，剩余收益再按照社员入股股金进行二次分配，农资、农机等上下游产业链利润也同步纳入分红范畴。目前，该社共流转土地1600余亩，建成高标准大棚400个，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社员户均年分红增收5000元，全社年度分红总额超1000万元。
0: 用长殖机给他做比例，他每年种植的蔬菜，比方说是20万公斤，他自己销售了18万公斤，他有5万公斤。固定资产结构以外，余下的部分我们还进行分配。
2: 从最初的抱团创业到如今合作社辐射千户农户，一个个增收账本见证着乡村产业的
3: 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对于乡村振兴啊非常感兴趣，平时也喜欢到村里呢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说你就是在农村生活啊，不妨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且直播，或者呢通过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啊，搜索乡村之声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些年来是不是经常会听到非遗产品呢？每次我们去一些景点玩的时候啊，经常会听说，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非遗产品，怎么怎么好，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您介绍一个非遗产品，同时也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问问大家，你所知道的非遗产品有哪些啊？我们不仅限于农产品啊。就是你身边的哪些有什么样的非遗产品？比如说有人说我们这儿的包子是非遗啊，我们这儿烧饼是非遗啊，都可以啊，或者是我们这儿汤包是非遗啊，等等。那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这个非遗产品呢，是来自盐城的射阳草编啊，就是用稻草来编织东西啊。这个射阳草编是我省盐城市民俗文化的代表性瑰宝，于2016年入选第四批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依托沿海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门古老技术呢，从传统农家日用的器具，逐步发展成为行销全球的生态文创精品。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一代代匠人啊，坚守与创新并举，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产业富民、文化出海的特色路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据记载，射阳草编技艺自清康熙晚期随移民传入盐阜沿海及今射阳一带，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该技艺是以维普草麻为原料，运用柴丝、石滚、竹夹等工具制作成各类生活用具。在当地诸多草编流派里，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的戴氏草编传承脉络完整清晰，现已传至第11代传承人戴启富，是当地唯一未中断且发扬光大的。

0: 好编记忆。
1: 以前以鸭摊然后做蒲包到我们的生活用具篮篮筐筐，以我们射阳的芦苇为例啊，它是通过人工把它破开，然后有过去有那个石碾把它碾碎之后它有韧性了，经过老手艺把它编起来形成一个篮筐，进行在生活当中用。
0: 多年来戴启富深耕本土非遗，恪守传统草编技艺精髓，同时敏锐捕捉时代审美与市场需求的变迁，突破草编仅做日用器具的传统边界，创新开发出草编屏风、地毯、餐垫等系列新品。
1: 以前像我们小时候睡觉的席子啊，包括学校里面用的那个扫把呀、簸箕呀，当然不单纯是我们戴家编的，这些也有陈家、李家呀，当然以我们戴家为首比较多。后来通过我叔叔这边呢，跟外面浙江和广东一带的那些人家做的这个工艺品进行集合，然后我们引申到现在的像草编窗帘、草编壁纸。
0: 戴启富告诉记者，射阳经济开发区桃源村是本地少数民族聚居村，不少少数民族妇女因婚嫁迁居至此，他们将本民族独有的纹样、配色、编织特色带到村里，与本土戴氏草编技艺相互融合，多元民族文化为传统草编注入全新创意，让这项非遗在交融互鉴中代代传承，不断丰富。立足传承，戴启富更致力于拓宽非遗传播渠道，他常年走进校园开展授课教学，走出去参与手工文化交流活动。依托精湛的编织工艺，射阳草编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更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严复风情走向世界各地，向海外展现独具韵味的东方手工之美。
2: 好，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省级非遗射阳的草编啊，可以编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织物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射阳草编，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原来呢就是编一编什么扫把呀、簸箕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变得漂亮了啊，什么窗帘啊、壁纸啊什么的都有啊，越来越这个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的潮流。它其实就是个艺术品，对吧？这个运用你的这个想象，再加上你的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啊，结合生活的需求，哎，我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那现在呢，哎，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呢，还在校园授课，要把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项目呢，把它传承下去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你身边的非遗的产品有哪些呢？好像很多人不太关注这一块啊，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都说不知道。其实呢，真的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不过呢，你没有去用心的去关注，把它放在心上。比如说南京这边啊，你像我们平时有时候会看到的绒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绒花啊，它是省级非遗产品啊，它可以做头饰、做胸针啊，像在南京的老门东啊、夫子庙啊、西南里啊这些地方呢，都有绒花销售啊，做头饰、做胸针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还有南京的云锦，这是国家级的非遗了啊，这个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些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店也是有售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赠品啊，作为具有南京特色的赠品送给友人啊。还有像高淳的陶瓷啊，非常的漂亮，它的釉色很温润啊，也是一个非遗产品。这说到是南京，我们再来看苏州的苏绣，这是国家级的非遗啊。苏州的宋锦啊，也是高档面料，旗袍礼盒包装都会用到苏州的宋锦。还有呢，苏州的桃花乌木板的年画啊， 苏扇啊、玉雕等等，这个呢在平江路山塘。

0: 街这边啊，遍地都有啊。再来说到无锡的惠山泥人，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的惠山泥人啊，大阿福的这个泥塑，这个摆件它就是非遗。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到无锡宜兴去玩的时候会买什么？紫砂壶哈，这个紫砂壶它就是国家级的非遗产品。再看镇江的掐丝珐琅、竹编啊，这些呢也是镇江的非遗。像常州的梳篦啊，就是那个篦子，就是梳头的那个梳子，它的齿比较密啊，这种梳篦也是当地的非遗。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哈。徐州的非遗啊，可能有朋友知道徐州的香包啊，非常的有名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香囊挂件，里面会放一些中草药，能够驱虫的。常州这边呢，主要是玉雕啊、漆器啊，还有一个常州非常有名的，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想起来，常州的什么？谢富春的香粉，哇，这个是啊，古法的香膏胭脂啊，这个呢，不仅在扬州有卖的。在南京这边也有售，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景点我也看到过啊。谢富春的香粉啊，这非常的传统，哎，有人买。有人说你刚才说到的好像都不是吃的啊，哎，对，刚才说的都是用的、观赏性的等等。那舌尖上的非遗那就更多了，这平常我们经常吃到的啊，这个盐水鸭、板鸭制作技艺就申请非遗了。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盛田之人还说我不知道呢。啊，你经常吃到的盐水鸭、板鸭，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遗产品啊，它的制作技艺，就这个制作的加工技术申请了非遗。还有南京人喜欢喝的雨花茶，雨花茶的手工炒制技艺也申请了非遗。再有呢，苏州的碧螺春茶的制作技艺也申请了非遗，苏州的凹糟面、苏式的糕点制作技艺都是申请了非遗。镇江的什么啊？什么什么？镇江的什么？恒顺香醋啊！恒顺香醋的酿造技艺，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它有40多道的工序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泰州的晋江蟹黄汤包啊，泰州的干丝制作技艺，泰州的早茶都是非遗呀。你看，随处可见啊，就是你平常吃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代代相传啊，这个手艺就像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都申请了非遗了。再有呢，扬州的包子、高邮的咸鸭蛋，宿迁的洋河酒、双沟白酒酿造技艺，南通的脆饼、如皋的董堂制作技艺，都申请非遗了。是不是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觉得啊，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啊，对吧？其实我们吃的这些，我们穿的这些，我们用的这些，都是咱们祖宗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技艺，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些优质的产品啊！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在这里说的还只是咱们江苏的，还没有把全国层面的一些非遗产品都讲给你听呢，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宝库啊。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大夏天的时候啊，经常跟咱们作伴的一种小昆虫是什么？有人说昆虫虫子多呢，夏天农村遍地都是虫子。有一个咱们呢。哎，夏天经常是嫌它太吵了的那个虫子叫啥？叫知了猴，是不是？哎，很多地方叫它知了猴，但像我们当地呢，就直接叫知了啊。那么在宿迁啊，宿迁当地人呢是称它为知了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这个知了猴，它呢不仅是味蕾上的期待，更是一场穿越时光的童年回溯。
1: 你们还记得夏天晚上小时候啊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抓知了猴了，拿个手电拎个小桶就往树林里钻，看我身后壮不壮观，走跟着我一起去抓知了猴吧，再晚可就抓不到喽。抓知了猴的乐趣啊就在一个找字，我们去找地上的窟窿眼，或者呢去找树干上手电筒扫过的黑影。其实我抓到的这几只啊并不算多，走让我们看看大家抓到了多少。小朋友，今天你抓了有多少只啊？
2: 今天我是和爸爸妈妈来的，是六点多钟来抓知了猴的。我今天已经抓100多只了。我觉得抓知了猴非常有趣，非常好玩。
0: 孩子图的是新鲜，而对同行的家长来说，这片灯光闪烁的林子更像时光机，带大家重温童年时光。
3: 以前我们小时候捉的是就是在地上，就是把它给拿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在树上捡的。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朋友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玩过这个，也没有看过，所以说带他来体验一下。
0: 为了让大家抓得顺手，养殖户蔡怡奎在每棵树1米高的位置缠上了胶带，知了猴爬到这儿就会被挡住，大家伸手就能捡到。2020年，蔡怡奎租下17亩林地开始养蚕，并专门开辟捉蚕体验区，旺季时每晚客流最高1000人次，知了猴产量随气温波动，一晚上能出动1500只到2500只，日均收入超过3000元。
4: 顾客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手电筒和水桶，然后呢在水桶里放一点水，放水是最大的好处，起到保鲜作用，知了一遇到水就休眠了。
0: 所谓知了猴其实是蚕的幼虫，也就是蚕蛹，它们从土里钻出来往树上爬的过程中，身形像极了一只只爬树的小猴子，因此得名知了猴。
4: 我们可以从6月8号到7月底这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捕蚕。
1: 抓了一晚上，其实抓多抓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
0: 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啊。你有没有小时候抓知了猴的这个经历呢？可能苏北地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是捉着玩过，但是从来没有说抓这个知了吃的啊。我们当地没有吃这个知了的习惯啊。后来我也是做了节目之后才了解到，哦，原来苏北地区他们喜欢吃这个知了啊。刚才文中啊，就是我们的录音当中也说了，把这个知了洗干净之后放入淡盐水，能保鲜啊。然后呢，那个盐腌一下又入味了。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那也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特别好吃。我也是什么都敢吃啊！我真的是到徐州去的时候，还真是吃过这个知了猴啊！他们还摆出各种造型在盘子里啊，还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嘎嘣脆啊！据说呢，徐州人呢啊，或者宿迁人等等啊，就是苏北地区还有山东那一带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知了啊，会买很多，把它存在冰箱里面，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的吃啊，随时想吃一炸了就吃。当然更有趣的就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捉这个知了猴的这种经历啊，这种体验式的游玩非常有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本底功能的障碍，
1: 嗯
0: 啊，就是大类上来讲吧，这三类，但是这三类呢，它往往又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骨盆不正，它往往能够诱发我们的腰痛、盆底的紧张。那盆底的功能不好呢，又会导致我们的核心不稳，体态呢又越来越差。所以说它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1: 嗯，哦，所以其实这几大类是可能遇到最多的一些问题哈。
0: 是的，
1: 嗯，我们也想请教您啊。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腰痛，其实很多的这个产妇，或者说生了孩子的这个妈妈们，他们会感觉到确实会常常出现腰痛，有一些特别是那个剖腹产的，他会觉得。是不是打那个打无痛的时候，那个长长的那个针啊、打到这个后面脊柱这个位置啊，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产后修复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那这个康复去做了和没做，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
0: 嗯，好的，这是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这是我们门诊当中，你像今天上午至少有三个患者都问了这个，我的腰痛是不是打无痛的事儿？
1: 对，
0: 哎，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高频的一个误解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后的这种疼痛，
1: 嗯，
0: 和我们的无痛分娩，应该说。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啊！我们不能说这个，这个一例也没有关系，只能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概率非常低。因为对于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麻醉科的医师来讲，我们的这个无痛的这个操作，这属于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操作。也就是说，这个出现损伤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啊。也就是说，从功能，从我们产后康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就是说正常的这种无痛分娩，它这个穿刺也就是最多穿刺后的两三天增加，也就是说它的会有这种代偿的劳损。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骨盆的韧带啊，它会松弛，就是产后跟我们的激素有关系啊，就是对我们骨盆韧带比较友好的激素呢要下降啊，不友好的激素呢要产生。所以说呢，它的会导致我们的韧带松弛，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力学它的这个支点就和原来有了改变，我们的腰椎的受力呢也会有异常。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产后的这些核心的力量啊，特别是我们腰腹的这些肌肉，他们的肌肉呢力量下降，特别是还有一些剖腹产的宝妈，对于肌肉来说呢，这也是个损伤。
1: 嗯，
0: 包括我们盆底的肌肉支撑也不足，那这些呢肌肉的力量下降，都会导致我们腰部的这个负重要增加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腰痛。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产后可能要抱娃呀，要坐着喂奶呀，甚至要坐站这个抱娃的姿势比较久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家务啊，甚至呢可能会受凉，这些都会导致啊我们产后的腰痛的发生。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呢就是说力学结构可能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不良的姿势。啊，这些是更常见的导致我们腰痛的发生，和我们这个麻醉呀、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通过康复呢，也能够得到缓解。
1: 嗯，董主任辟谣了，就是要找一个麻醉科的大夫来问一下，那大夫可能要发毛了，说我发火了，说我不至于说给你打一个这个这个无痛，就给你弄得长期的有这个腰疼的表现哈。他是我听您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是这个孕妈妈在怀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孕后期，她因为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导致她这个腰椎啊，包括附近的肌肉啊，她受到的力不一样了，可能这个比较长时间，所以他可能会给这个腰部带来很大的一些压力。然后产后呢，可能因为比较辛苦可能是带孩子辛苦，也有可能是干家务的辛苦，也会给腰部带来一定的压力，然后这样就造成了腰疼哈。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就是就是做这个产后康复，那我们知道可能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可能比如说出了月子呀，或者说出这个生了多少天之后，可能就要去做这个

产后康复，但是呢又会有一些朋友他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可能这些腰疼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这长时间以来也一直伴随着这个妈妈们。那如果说一位女性啊，她已经可能生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有几年了，可是她依然存在着像腰痛啊，像您刚才讲的小腹突出啊，

0: 再去有没有效果呢？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常经常遇到的。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给这些宝妈吃一颗定心丸。
0: 嗯，
1: 这个治疗永远是来得及的。
0: 嗯，
1: 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越早治疗，越治疗起来呢难度越小，然后呢周期治疗的周期会越短。
0: 嗯，
1: 我们一般是讲的就是我们产后的42天。到产后6个月，就半年，这个时间呢我们叫黄金修复期。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可塑性是最强的，这些肌肉啊韧带啊它还没有形成这种顽固性的啊，我们叫代偿，因为这些不良姿势所形成的代偿，它还没有，可以说没有固化，它的见效是最快的。但是这个黄金期它不等于就是说唯一的这段时间。
0: 嗯，
1: 那你像我们科室平时有应该说是很大量的啊，不少见的产后3年的、5年的，甚至是更久的啊，这些遗留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多年的这种漏尿，这种盆底的高张，以及我们的小腹突出啊、假胯宽呀，甚至长期的这种慢性腰痛，它这种它不是说它的骨头定型了，它主要是一些错误的这些发力习惯，以及这些紧张痉挛的肌肉长期得不到缓解，然后松弛啊无力的这些肌肉长期得不到激活，就是说这些原因导致它的症状一直在持续。
0: 嗯，
1: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种就是所有的患者我们都要先进行比较精准的评估啊，就是康复一定要先评估。
0: 嗯，
1: 就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些盆底磁啊、生物反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医西医的一些手法，还有核心激活的一些训练啊，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时间越久可能我们的疗程会更长一点，但是疗效也还是缺切的。这个是很明确的。
0: 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依然被这些问题困扰的话，不管是多大的年龄，其实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可以去做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产后康复哈。那董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做产后康复的时候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去做相关的评估哈。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评估之后啊，可能他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治疗的流程，然后这个评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嗯，好，就是从就是不光是我们产后康复啊，包括我们平时的这个神经康复呀、肌骨康复，包括我们的运动康复，就是说白话一点，就是没有评估的康复其实就是盲做瞎练啊，他有时候呢还会越做越受伤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他因为产后同样的一个产后腰痛，那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分的是很细的，那有的人可能是盆底松弛无力，对吧？有的人呢他盆底又是一个高张痉挛，那他两个呢我们的治疗这个手法和参数就是截然相反的。那有的人是这个腰痛呢他骨盆前倾，还有的人是后倾，还有的人比如说腹直肌需要放松，那有的人需要强化，所以说一定是要先评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你不做评估，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做一个盆底的一个我们就说最普通的一个这个盆底磁吧，那它不是说一个方案一个参数给所有的患者做，一定是根据患者的问题来给他做强化还是做放松。所以说评估那个意义呢，我们就是说主要是找病根，给他分类型，然后呢制定个体化的方案，这就是说医疗康复和我们认为的比如说保健吧，就是说它是有截然的相反的。那我们评估完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评估，因为这个评估呢就除了我们平时说的体态评估呀，我们的脊柱的一些力学评估，腹直肌和盆底肌这些肌力张力的评估，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还要完善影像的评估啊，就是说更精准一些，它是定位在哪里。那评估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区分他的疼痛啊、体态呀、这些问题，来给他制定个性化的方案。然后第三步我们才是就是针对他的问题再来做治疗。那比如说他的脊柱骨盆，对吧，他主要是一个脊柱骨盆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关节的松动、软组织的松解，还有一些肌肉的激活、呼吸训练，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理疗，包括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这个患者他如果是盆底功能， 那我们可能主要就针对盆底的一些

0: 事务反馈啊，喷剂词啊，以这些为主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其实董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有一些我想能够想象出来啊，可能他是经过一些这个中医或者西医的方法，但有一些可能不是马上能够想象出来。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可能是针对骨骼的啊，比如说那个胯变宽了，它可能是骨骼的问题。那如果是骨骼的问题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可能尽可能的复原到原来的位置呢？
0: 是。这个问题您问的也很专业，就是说骨骼的我们想根本的改变体态，一定是要改变我们骨骼的相对的关系。那它的改变呢，它不是生拉硬拽，对吧？我硬给你搬。它呢，一定是把我们因为骨骼的异常所带来的我们的软组织的失衡先给它纠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存在一点侧弯，那我侧弯的这一方呢，它可能我的肌肉的张力就特别高，我的肌肉就是僵的硬的，那对侧呢就是一个松的软的，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先做一些软组织的松解，把我们特别高的张力给它降下来，把这个特别松的给它激活起来，这样呢软组织给它提供了空间，再用我们一些专业的关节松动术再给它把肌肉把关节做相应位置的改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像我们这个中医院的话，是用那个中医的方法来做吗？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可以放松的方法，
0: 这个在治疗的方案里，中医的西医的都有，因为康复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呢我们中医的传统的这些理疗呀，包括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手法，也有它的特色优势，在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是中医西医并重的，都有的，
1: 都会有的哈。
0: 是的。
1: 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董主任，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那个很多的一些平台上面有一些视频啊，他也会教你各种各样的动作，也有教你平常居家健身的啊，像这个产后康复好像也有相关的一些视频，他会有那个博主就告诉你啊，你产后康复你要跟我一起做几个动作啊，这个做多少个，那个做多少个啊。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啊，能够比如说我可能会感觉哦，他说是腰的问题，那我就跟着他练呗。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跟着去做这样的练习，和我们去医院做这个产后康复的话，它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跟着练的话，因为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评估的，而我自己去做的话，我其实可能我更多的是对我身体的一个自己的感知，而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专业的评估。那我自己跟着做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后果，或者说甚至于起反作用呢？
0: 您这个问题也很好，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自媒体也非常的发达，是吧？我们可以有一些跟练呀，我们可能比这个更好的这个能够督促自己去做起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不是不可取，但是呢，它跟到医院的康复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还是建议，比如说你先到医院做一个诊断，因为你在这个跟练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只能说是症状，对吧？它的原因其实你是不清楚的。我们网上的这些动作呢，基本上都是一些通用的啊，更多的是针对于这种生理性的，就是说没有太大的病理问题啊，就是我想加强一下，你可以去跟练一下。但是你只要是有症状，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诊断过，那你不清楚你是一个是高张呀还是松弛啊，你还是前倾还是后倾啊，对吧？有没有这种关节的错位啊？那如果说你不清楚的情况下，统一的去做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容易练错啊，或者说是练反了啊，这个是难以避免的。那同时呢，就是说它的治疗，就谈不上治疗了，就是说你跟练的话，它是没有这种我们叫精准的治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比较严重的耻骨疼痛，或者说盆底的这种比较强的这种高张，甚至有一些骨盆的一些错位，它不是能自己训练就能够复位的，它一定是要通过这种专业的手法，甚至我们的一些这种磁电的仪器的介入，才能够改变它的这个异常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精准治疗的问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纠错，或者说是一个监护，因为你自己练的时候呢，你很难感知你自己的发力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些通用的一些动作。那

1: 如果说就是说你发力不对的话呢，非常容易带就是产生一个什么，我们叫代偿，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本来是左侧这个我不舒服，我在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导致我右侧的损伤，也就是说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你自己发现不了啊，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说还是在
0: 这个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可能呢是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呢他是能够极易的发现你的这种错误的发力方式啊。当然你如果说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只是想这个提高一下我这个体能，或者说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这种呢居家练习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就像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我们在前期的治疗以后，后期都对患者有啊，你可能到医院来治疗一个星期来两次，
2: 但是其他那5天我们都要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我们一对一教的方案和动作居家练习，所以这是最大程度的维持你的这个效果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跟着这个视频是冲着去做锻炼的这个目的，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做产后康复，你跟着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效果了，那你肯定是要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然后给医生给专业的建议。因为我听了以后，我又有一个感觉，我打一个比方啊，不知道恰不恰当。这个产后康复做的相关的练习，或者是这种治疗，它就像它跟我们去，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就是两个人他都是肚子饿了，你都去吃，他可能有一个吃多吃少的问题，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产后康复它不是，它
0: 有可能他有的是饿了，他得让你吃，有的是他不是，他有的你可能太饱了，他可能要让你松弛一下，可能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所以可能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啊。如果说有一些练习的话，医生也会给一些要求和建议的。那董主任接下来我们来
2: 关注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2岁，这个顺产，然后呢，宝宝是3.7公斤，42天做的 B 超，当时说没说有问题啊，说现在生完宝宝第7个月，去医院检查盆底肌超声和白带，然后医生说，他说医生说是什么脱垂，现在我想问一下，需要做盆底肌修复吗？
0: 好的，这就是一个产后的脏器脱垂，这个也是在产后的应该说是这个并发症当中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宝妈她的产检42天产检是去的产科，那我觉得她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再到一下康复科的产后康复门诊，来进一步的评估她的盆底肌的功能和她的 核心力量，因为盆底肌包括这个脏器的脱垂，它一定跟它的就是腰腹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说，产科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产后的这个盆底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腰腹，特别是我们腹直肌的问题呢，可能它也需要来纠正啊。这个腹直肌的力量加强了，可能它的脏器脱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2: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他38岁，说产后阴道脱垂3年多了，剧烈咳嗽会漏尿，憋尿也不能时间太久，生完小孩42天做过检查，当时是阴道脱垂2度，后来好一点，没那么严重了，他也没有去做盆底肌的修复。他说想问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现在还能不能？他说能不能做手术啊？我说盆底肌运动还有作用吗？是要做手术吗？嗯。
0: 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进行过规范的康复干预，先建议他做规范的康复干预。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在这种就是说康复干预前后对于盆底的脏器的脱垂和盆底肌功能的异常效果是非常鲜明的。当然我们的干预方式呢是盆底和腰腹肌群同时来干预，因为 就像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个患者有点相类似，它就是说一个是你可以把它这样想一下，就是你的脏器它能够在它原来的位置，一个是下面的托举，一个是上面的支撑，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说你如果单纯干预盆底，它可能比你上下都干预效果要差一点。 如果说他没有经过这种规范的康复干预，先不推

0: 这样就去手术，先康复干预可能效果会比较的这个意想不到。嗯，就是先去尝试一下做这个康复啊，如果说康复就能做好，那其实就避免了去做手术了哈。是的。那董主任，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
1: 康复医学科呢有产后康复专病门诊，就是这个专病门诊我们是周一下午和周二上午，我的时间呢是周二上午，每周二的上午。好的，好的，我们等会儿也重复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也感谢董主任做客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董主任。好，谢谢。好，再见。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董晓燕副主任医师啊，那刚才董主任说啊，他们医院啊南京中医院现在是有这个产后康复的专病门诊的，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二的上午，那董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 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6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爱卫之声要和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啊，进入暑假了，有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啊，当你的孩子有点大一点之后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哎，你能不能独自在家里呀，这个爸爸妈妈要上班，对不对？那其实在孩子独自在家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定是非常关注他的 安全的问题的，我们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叮嘱。那其中关于用电的安全，我想家长朋友们都会说。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家里面的用电安全的问题。小朋友们啊，如果有孩子在听节目的话，你也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弘扬爱国卫生传统， 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家长警惕， 孩子在家小心看不见的电老虎。要想认识电老虎，得先知道电是什么。我们用的电其实是无数小小的带电粒子，这些电精灵平时乖乖的在封闭的电线里有序前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光亮和电力。可一旦它们找到了出口，比如破损的电线、潮湿的插座或者人的身体， 就会像绝地的洪水一样冲出来，这时候温顺的电精灵就变成了凶猛的电老虎。人体里也有电，我们的心脏跳动、肌肉收缩都是靠身体里微弱的生物电来指挥的。当外来的电老虎闯进身体，就会打乱这些精密的信号，让身体死机。电老虎攻击人类主要靠三招绝技。 第一招叫定身术，电流穿过肌肉时会让肌肉不受控制的收缩，如果此时正好抓着电线，手会痉挛无法松开，就像被强力胶粘住一样，越抓越紧。第二招叫乱心术，心脏是最怕电的器官，正常情况下心脏按照固定的节奏跳动，就像一位熟练的指挥家，可电老虎一来， 心脏就会瞎指挥，跳得太快太慢，甚至干脆罢工停跳。第三招叫暗火烧，电流经过的地方会产生高温，把皮肤下面的组织烤熟，这种伤从外面看可能只是一个

0: 小黑点，里面却可能已经伤得很深了。最可怕的是，电老虎会借力打力，失手摸开关，雨天踩积水，都会让电老虎跑得更快，咬得更狠。所以千万别小看一滴水的作用。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别直接用手去拉，正确的做法是看、断、挑、呼。看，先观察环境是否安全，别急着冲上去，快速看一看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危险。断，马上切断电源，拔掉插头或关掉总闸。挑，如果找不到开关，可以用干燥的木棍、塑料扫帚把电线挑开。呼，拨打120，检查触电的人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心跳停了，要马上做心肺复苏，直到医生赶来。孩子们，如果自己不小心被电咬了一口，哪怕只是麻麻的感觉，也要告诉大人，有些电伤有延时效果，当时没事儿，过几个小时才发作。其实电老虎并不是坏家伙，只要我们遵守规则，它就是我们最听话的帮手。记住这四句口诀：失手不碰电，破损要报告，洗完手一定要擦干再碰电器，看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冒火花，要马上报告大人。小洞不戳戳，水远离插座，不用手指、铅笔、铁丝去捅插座口，喝水、浇花都要远离电源。充电不玩耍，雷雨天躲好。手机、平板充电时不玩，打雷时不用座机电话，不洗澡，不站在树下或窗边。风筝远离线，断线要远离，不在高压线下放风筝，看到掉落的电线要远远绕开，单脚跳或双脚并拢跳离开。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关于眼睛的健康哈。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觉得啊，这是眼睛疲劳的问题，我们忍一忍啊，或者说家里找一找有没有眼药水，滴个眼药水那就过去了。但各位你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可能是角膜出了问题。角膜没有血管，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了，自愈能力极差，如果拖延下去的话呢，它很容易发展为溃疡，留下永久性的视力损伤，严重时甚至可能会致盲。所以接下来名医坐堂要和各位一块儿来认识一下这个角膜炎啊到底是什么。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其实是有一层透明的无血管神经密布的薄膜，就这个角膜啊，这个就是角膜了，它是眼睛的叫做采光窗。当这扇窗户因为感染、外伤或者免疫问题而发炎了，它就称为角膜炎。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它没有血管，它的修复速度是远远要慢于皮肤伤口的，所以一旦发炎受损啊，愈合极慢，并且留下的疤痕会永久的影响到视力。所以这么说来啊，角膜炎这个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有哪些日常的习惯其实是在侵害着我们的角膜的呢？各位，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频繁的揉眼睛。角膜上皮是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完整时能够阻挡绝大多数的病菌，那一旦出现了微小的破损，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 在无血管的角膜里快速繁殖，引发严重的炎症。那揉眼睛的时候呢，手指所携带的大量的这种细菌、真菌啊，甚至于螨虫啊，它不仅会物理擦伤角膜上皮，还会将病菌直接接种到伤口上。那此外，结膜炎还有虹膜结状体炎等等啊，这些邻近组织的炎症也可能会蔓延至角膜。所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揉眼睛啊，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第二个可能会造成角膜炎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睡觉了啊，带着它去游泳，还有超时佩戴，不更换护理液啊，不消毒就佩戴，这些行为都是高危行为。那此外呢，共用眼药水啊，接触不洁水源啊，也是很危险的。嗯，这些行为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还有泪液污染，甚至会引发细菌，还有一个啊叫做吉阿米巴原虫啊，引起这样的感染。那么其中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吉阿米巴角膜炎极难治愈，严重者可能就会造成失明了。所以你看，这个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哦，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常识是相悖的了。我们有朋友可能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滴滴眼药水哈。那你知道吗，滥用眼药水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很多人就觉得多滴几滴啊，这个眼睛好得快，很舒服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尤其是以下几种药物大家要了解一下。就长期大量使用激素类的滴眼液，会抑制角膜上皮细胞分裂，屏障功能逐渐崩溃，伤口难以愈合，病菌更容易侵入。还有第二个，就是滥用抗生素眼药水，它会破坏眼部正常的菌群平衡，诱生耐药菌和真菌，引发难治性感染。还有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防腐剂直接损伤角膜上皮，可导致慢性眼表损伤、干眼和角膜炎。那所以滥用药物最终可能会造成角膜上皮持续损伤、反复感染、药物性角膜炎，甚至是角膜变薄、穿孔、危及视力啊。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这几个坏习惯我们要了解，然后要避免。我们再重复一下哪几个，就第一个，频繁的揉眼睛，第二，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还有第三点，滥用眼药水。再说一个，熬夜、酗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熬夜、酗酒、过度的疲劳啊，使用免疫抑制剂啊，或者是有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都会大幅削弱角膜的防御能力。那熬夜抑制免疫细胞活性，泪液分泌减少，内膜不稳定，角膜干燥受损啊，这种感染风险就会上升。那酗酒呢，酗酒会扩张眼表血管，加重充血，同时损伤肝脏代谢，降低全身的免疫力，角膜修复能力就会急剧的下降。所以你看最后一个我们说到的是生活方式啊，熬夜、酗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过度疲劳啊，使用免疫抑制剂啊等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有朋友会说了啊，角膜炎其实我们会觉得不一定都那么严重吧啊，那如果说有角膜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特别是像这种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怎么能知道什么情况下去医院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就是有四个危险信号，这四个危险信号出现一个，我们就要到医院去就医了。第一个就是异物感、流泪、疼痛，但是休息之后呢，还完全不能够缓解啊。长时间用眼后的这种干涩啊，它通常是可以通过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人工泪液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如果说这些措施你都用了，并且都没有效果，并且这个症状持续加重，还伴有明显疼痛和流泪，那就说明角膜上皮可能已经损坏、破损啊，或者说正在发炎，神经受到强烈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就医。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眼球

0: 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管住嘴，迈开腿，体重管理三年行动，国家喊你来减肥。
3: 有的宾馆和酒店也已经在房间里面标配了体重秤，这就为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们监测体重也提供了动态的好条件。
4: 引导群众呢，将健康的理念转化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动，做到知体重、管体重、得健康。
2: 体重管理上热搜带来哪些新商机？从健康理念到生活方式，体重管理如何行动起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些烦恼的问题，那就是体重。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要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行动。这个表态呢，是迅速就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有人就调侃说，这是国家喊你去减肥。本来呢，胖还是瘦似乎只是一个私人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政府主管部门来参与？又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广泛共鸣？体重管理概念的火热将给哪些产业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讨论。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还有一位是我们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刘哥。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体重管理为什么突然火了。
1: 有的宾馆和酒店也已经在房间里面标配了体重秤，这就为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们监测体重也提供了动态的好条件，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重门诊，来为大家受体重问题困扰的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专业咨询的环境和平台。
2: 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标准叫做体质指数 BMI。BMI 的计算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我国健康成年人的 BMI 正常范围在 18.5 至24之间。BMI 在24至28之间被定义为超重，达到或超过28就是肥胖了。这其中又根据 BMI 分为轻度肥胖、中度肥胖、重度肥胖以及极重度肥胖。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将达到 70.5%， 儿童超重肥胖率将达到 31.8%。 超重肥胖引发的健康风险不容小视，
3: 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这样的这个代谢性疾病呢，其实肥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独立的危险因素。
2: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已经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活动针对学生、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青壮年和劳动力人群、孕产妇、老年人等五类重点人群提出体重管理分类措施，
4: 推动了体重管理进家庭、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进医疗卫生机构，

0: 餐馆、食堂等公共场所，引导群众呢将健康的理念转化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动，做到知体重、管体重、得健康。
1: 我们知道两会是一个讨论重大国事的场合，所以有朋友就问哈，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场合提出体重管理？这个看起来似乎很个人的问题。万哲，你会怎么看？在你看来，体重管理它是一个怎样的问题？跟我们的经济运行、社会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2: 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体重管理，而且提高到一个这么高的层次上来讨论，确实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要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呢，大家对于健康管理的需求实际上是在不断高涨的。
1: 是。
2: 因此呢，我们现在谈这个体重管理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减肥，而实际上是我们对于这种健康管理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不平衡、不充分的这样的一种矛盾。那我就想起来说，咱们讲到体重管理，其实就很容易想起来前两年在网上热议的一个词儿，就叫中年油腻。那么所谓中年油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火起来呢？我觉得就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种不平衡、不充分的体现。因为我们再往前看几十年，那个时候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主要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能是比如说要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呀，是吧，这样的一些供应不足的问题呀。那现在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更加的有一些消费升级呀，以及呢我们追求比如说生态文明啊等等的，实际上呢都是说在整个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每增加1%的这样的一个 GDP。 那我们从 WHO 的数字上来看呢，就会发现增加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支出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超过1%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健康支出是比整体的这个人均的 GDP 的这个增长还是要快的，这在全球都是同样的一个趋势。那从近些年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是人均 GDP 达到10,000美元以上，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健康支出啊实际上增长就会非常快。中国近几年的这种健康支出可能都在10%到15%之间，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健康产业本身就是大家人民幸福生活所追求的，也是我们讨论这个所谓的中年油腻然后进行不平衡不充分的一种补充的一种方式之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讨论体重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管理的进一步的要求，同时呢也是我们社会发展和收入的这个增长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以后所必须有的一个阶段。
1: 所以在你看来，两会上提出体重管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之后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2: 没错。
1: 是。所以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体重的管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3: 对。
1: 那刘哥，在你看来，如果说我们体重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引起哪些社会问题？
3: 因为其实看起来的话呢，它好像更多的是一个个人问题，的确啊，更多的是个个人问题，但同时也是个社会问题。因为对于体重的这种作为一项国民的健康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有医保政策的制定的话呢，很多发达国家其实在他们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个因素啊。为什么要考虑这个因素？就是因为你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以后呢，人们的营养状况和以前不一样了，生活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汽车的进入啊，那么就大量的减少了大家步行和交通上面的这种消耗，它对身体体重的话都有影响。而这种影响的话呢，就会导致大家身体上的医疗上面的这种带来压力啊。因为肥胖的话呢，对于很多疾病啊，类似于尤其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来说的话呢，这种相关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在一些国家的话呢，所以这更早的，你比如说在日本的话，在2003年的时候，他们就有健康促进法呢，就把这个体重管理其实就已经列入进来。那么对于企业的员工的腰围是有要求的，如果腰围超限呢，那你就有专门的话呢去做相关的体检，那么看看你指标如果要是高了以后，企业可能就要多付更多的医疗费。那么在商业保险里面也是啊，就是如果你体重超标了以后，如果达到肥胖的标准以后，那么在很多的商业的险种里面你都是要多交钱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变化呢，那么进入到我们现在国家的整体的我们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它就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以后，整个卫生健康体系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着重于治疗，那么其实呢就会有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呢就是说从

0: 单纯这个治疗为主，那么就要是治疗和预防病重。所以呢，体重管理其实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所以呢，如果更多的人肥胖，那么肯定会挤占大量的医疗资源，会让这个医保的费用的话也增加，所以呢，它会整个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所以的话呢，它不仅仅啊，自己的体重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
1: 所以我们提出体重管理并不是一种容貌的歧视啊，也不是要制造这个身材的焦虑，而是实实在在的关注大家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提出要推进这个体重管理年，要持续的进行三年。这三年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体重管理上升到一个全社会行动的层面，要求呢是政府、行业还有企业还有这个个人，这样四方面的责任都要落实啊，这样应该是全方位的来推进这件事情。那这样一来，万哲，你觉得会对我们大家的体重管理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会对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2: 哎，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健康管理确实是它的这种实施，是需要有系统性、科学性，而且也需要有专业性的。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哈，他们过去就已经有对于这个居民的健康管理有一些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像美国呢，他一开始也是就认为肥胖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的事件。但其实呢，应该我们看到，在一个过于肥胖的一个问题当中，其实它可能有一些社会因素，有心理因素，当然也有先天禀赋，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后天的问题，那和一些疾病呢也是相伴相生的。尤其呢对于包括整个医疗系统啊，包括对于养老啊等等未来的这个影响呢，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影响。那如果只是把这个归因归到个人身上，让他自己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呢，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能够看到说，这个系统性实际上可能要从全国的，比如说从宣传上让大家知道说到底什么样是比较健康的和生活方式，什么样是比较合理的这种营养膳食，使得你的体重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阶段。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当然也是能够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包括在一些社区里面啊，是不是有一些健身的措施啊，是不是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让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健康的这种体重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和方式啊，那实际上它是要比较系统的。另外呢一个，我们也对这些企业啊还有一些机构啊，实际上也提出来它是要比较专业很科学的。那过去呢咱们讲减肥的时候，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其实并不是太科学的减肥方式，过于的追求说要瘦要苗条。那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减重呢，实际上主要还是以健康为主要目标的，可能需要你增加一些肌肉的条件啊，是吧。那么你的身形可能并不是说要完全的追求就是消瘦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机构还有一些所推荐的健康的产品也好啊，饮食也好啊，还有器械也好啊，怎么样能保证它既是健康的，而且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在专业性上它是有这个消费者的消费的保障的。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下来，才能够保证说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呢确实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的。另外对于个人来说，当然自己呢可能其实本身在社会上，如果你过于肥胖的话，你可能也是心理上是有一定的阴影的。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如果都能伸出这种科学的规范的专业之手来帮助你的话，心理上给你一些支撑，是吧。然后饮食上到底怎么样是一个科学的膳食方法，然后锻炼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你既不至于说太肥胖，又不至于说失去你的健康。那实际上呢，我觉得都要形成对个人的支撑。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呢，还是非常注重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的，这样的影响应该说对社会来说是健康的，而且也是深远的。
1: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体会哈，这个体重管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很困难的一项
2: 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如果没人督促、没人监督，都很难去执行下去。所以说，不仅仅是需要每个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力，而且也需要刚才万哲所说的一个专业的、科学的方法。而我们的这样一种全社会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让大家都能把这个目标得以实现。
2: 是的，
1: 是，体重的管理呢，的确不仅仅是关于体重的一个数据的变化，而且会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就选择把钱花在运动和健康上。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街舞、滑板、射箭、滑冰，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可供选择的运动项目可谓是花样繁多。
4: 报了20来节课吧，10000多，然后家给他买一个板啊，15000吧，差不多。
5: 一次我买了10节，5000块钱。
6: 是3000多10节。

0: 送一次课，
1: 就一个小时大概跳个70-80块，所以还比较能接受。
2: 虽然花费不低，但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说，在运动和锻炼的同时满足自己的兴趣也同样重要。
3: 冬奥会嘛，然后看羽生结弦，我觉得超帅，然后后来又看那武大靖他们速滑，然后觉得这个特酷，来学，想来学一下。
4: 为每射出一箭之后的那个成就感，你要射得不好的话，就会想着怎么着我去改进一下。其实射箭就是卷自己，射箭时间长了没有对手，对手只有我自己。
2: 消费者对各类运动的需求不断增加，也给运动装备带来了不少新机会。这是山东的一个人造草坪生产车间，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据了解，新款人造草不仅100%可回收，依靠全自动化智能设备还可定制各种图案。随着全国各地运动场、学校体育设施不断扩建和升级，人造草坪的个性化需求逐年增加。而在广东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研发生产的智能语音跳绳、智能俯卧撑板等50多款新型器材，大大提升了运动的乐趣，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5: 越跳越激动，会激励你去科学的锻炼身体。
2: 走进另一家体育用品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蹦床跳跃，检查产品承重性和安全性。这款立式弹簧蹦床拥有自主产权，是这家企业的当红产品。来自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骑行服成交额同比增长75%，冲浪泳衣销量增长309%，攀岩防滑粉、攀岩鞋销量同比分别增长210%、52%，马术鞭、马术靴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232%、66%。
6: 这些年在大家的消费开支当中，花费在运动和健康方面的比例的确是越来越高的。那万哲，据你观察，这方面的消费现在有哪些新的特点？
7: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应该说有这种多样化，然后专业化，而且还有着这种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都看到，实际上现在的这种关于健康管理的消费啊，实际上它的多样化这个越来越广阔了，不论是在你的饮食上啊，或者是在运动的方向上啊等等啊，那么也是更越来越专业了，再加上一些智能数字化的设备，实际上是。

0: 在某一个比例会更好啊。那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大家不要就是说就是过度的去训练，使得自己比如说容易受伤啊，过度的追求某一个目标，可能不见得是健康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体重过重的人，实际上在整个社会上，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其实天生他是会受到一些惩罚和歧视的。那因此呢，我们现在应该说，整个政策的推出，应该还是更多的要强调对他进行鼓励、进行支持、进行帮助，而不是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好像说，如果说刚才说的啊，如果你这个体重超标，腰围超标了，就要进行对你的惩罚。包括我觉得现在学生有一些对 BMI 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甚至算到你的中考成绩里面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其实还不如给他更健康的环境，比如说多让他下课或者课后啊，有时间有机会在这个操场上多进行一些运动，多和同学多和朋友进行一些这种打打闹闹啊，其实来得更健康。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呢，就是很好，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把它的这个方向啊走向了另一端。
1: 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像你刚才说到的，我们要更科学、更专业、更系统、更合理的去进行这种体重的一个管理。好，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了很多行业啊，因为这个新的消费趋势啊，就变得越来越火热。那刘哥，你觉得这些企业从业者他们应该如何去把握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的减重经济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
2: 对，其实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人的健康状态的变化。北京市呢有一个测算，就是对于摇号的这些人，摇上号和没摇上号的5年以后，50岁以上的人呢，就是摇上号的这些人体重增加了10公斤，就比没摇
1: 上号不见得是好。
2: 也就是说他对说是摇上号的话呢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摇上号了以后导致呢大家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时间差不多呢减少了半个小时，每天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现在汽车呢高速进入到家庭，所以整个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呢导致大家呢就需要更多的体重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商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因为有更多的人肥胖了，更多的人超重了，那么大家就要在日常的消费生活当中去怎么样去减少热量的摄入，增加热量的消耗，对吧？那么更多的体育运动，包括吃饭餐饮里面更多低油低盐的这样的一些餐饮，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更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商业模式，那可能你更多的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1: 很多行业会在这过程中成为受益者，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去解决。从控制住不自觉的大吃大喝到自觉的迈开腿运动，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做好体重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要让健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挑战。正如卫健委负责人所说的，体重管理不是1年2年就能够马上见到成效的，而是需要持续的推进，这其中最需要的就是要行动起来。不论是家庭、社会还是企业机构，大家都要参与进来，才能够实现健康生活，人人受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观点，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卷款跑路，收款不退，最高法重拳
2: 治了这样一种行为。另外一方面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引。那么比如说已经收取了预付费，然后拒不履行或者是拒不进行退款的这样一些行为，有恶意逃债行为的，要让他在民事上承担这个惩罚性的赔偿责任。那么如果他有这个主观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话，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还要进行移送，由公安机关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3: 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卷款跑路是重灾区，是一个顽疾。刚才罗女士也提到了，刘先生，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是卷款跑路的重灾区？它怎么就会成为一个顽疾？
4: 其实呢，大概20多年前这种模式呢进入到我们中国，它其实主要是在一些服务性的领域啊，你比如说餐饮、美容美发、健身房、教育培训等等啊，就是这些呢，它不是实物消费，而是一个可以进行长期的服务交付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里面就会。

0: 被用到了这种预付费的方式，但是这个预付费的方式呢，其实它先天就是有缺陷或者说有漏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呢，它相当于把经营者若干年以后的风险最后转化到提前转化到消费者这里啊。有的非常夸张的就是健身房的话会给你办10年的健身卡，那么实际上10年之内的话呢，你看它会有多少的经营风险，但是这个经营风险呢就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那么这个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它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他拿到这个钱里面，即使啊没有有意侵占的这种故意，那么他也会加快他的扩张步伐。他一般来说拿到这个钱，为什么呢？他就去开连锁店，开新的店，开新的店呢，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经营风险就加大了，因为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开新店的这个这个上面，然后呢，他交付的这种服务实际上有时候就会下降，这会就形成恶性循环啊。我说的这是没有恶意的卷款逃跑的这种前提下，天然就会让它的服务质量的话呢有可能下降，最后呢就会产生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呢来了以后啊，有的卷款跑路啊，有的呢就拖延啊，有各种办法或者清算啊，或者是后来还派生出来职业闭店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呢其实很小心的，但在20多年来啊，在健身房以前很有名的中体贝利的啊，我被坑了几千块钱啊，后来理发店也被坑了几千块钱，后来我都坚决不办卡。但是呢前段时间呢碰到一个我们家乡的人开的饭店，我去吃的还不错，充了卡过一段时间又没了啊。所以这个防不胜防，所以一定要法律的话呢依法要严格的监管。
1: 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很多消费者目前在实际生活
0: 当中的一些心理。我是算很小心的。
1: 对，其实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卷款跑路的案例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出台的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当中，还对消费者在退卡退款等等环节上经常遇到的难题进行了规定。
2: 针对退卡难问题，司法解释规定，经营者迁店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出售不限消费次数的计时卡却不能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
3: 比如说迁店是吧，消费者我就在楼下办了一张健身卡，我随时可以去，结果经营者把店迁到了20公里之外，消费者要再获得这个健身服务，不管是交通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显著增加，这样是不便于消费者享受服务的，那么它是明显不便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可以要求退卡退钱。
2: 司法解释还明确，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客观原因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的，有权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依法解除合同。
3: 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因为身体原因健康原因退卡一定是重大变化，不是说我感冒了或者其他小的一个健康原因我也要求退卡。
2: 预付式消费中，部分商家存在过度劝诱甚至欺诈营销等行为，对此司法解释还明确了消费者享有7日无理由退款的权利。
1: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这些收款不退，这个不能随意转卡等等这些霸王条款。娄律师，您觉得这些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对于这些条款的突破是不是有一些决定性的意义？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不是也有一些决定性的意义？
4: 我觉得至少这些霸王条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呢，让消费者在面对霸王条款的时候有了说不的底气。实际上这个对于霸王条款，消费者的这个经历也是经历了一个从隐忍啊到后来接受到甚至后来能够有权说不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最开始呢，可能商家一说啊，这个条款是我们公司规定的，你必须得接受啊，或者说这个条款呢，我们一旦收了款就不再进行退款了，那消费者呢可能就被这种气势和咋唬住了，那往往呢可能就选择了隐忍。那到了2.0时代呢，我们有时候会说消费者啊，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用脚投票啊，你可以不选它呀，但是实际上呢这也是一种默默的一种承受的感觉，但他一旦发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消费者只能去自己承担这些损失。那么司法解释的出台，我认为是达到了3.0的这个时代。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对于霸王条款通过司法解释的界定，从根源上认定这些条款是无效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了 遏制了，从源头上制止了经营者再通过这些霸王条款去剥夺和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这样一种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也使消费者在面对霸王条款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了。那原来呢，我是投这个这个弃权票，现在呢，我直接可以投反对票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消费者立了更强的底气。
1: 嗯，刘先生更关注司法解释当中哪些条款？
0: 刚才我们看到呢，就说到了这个迁店啊，我觉得迁店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他要有一个要求啊，因为的确是很多人的话，原来我办这个卡的时候，就因为你离我近嘛，现在你迁到别的地方了，或者你关了一部分店，还剩下再让我到别的地方销售，那你肯定是应该退的。但这种情况的话呢，比起来这种无预警的这种闭店的话呢，其实更恶劣。其实很多店现在采取的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说你如果要看到关门说是要进行内部装修，这就要小心了啊。通常情况下呢，在关门之前的话呢，还要进行一次疯狂的促销啊，极低价格的促销，就是要割最后一茬韭菜啊。这是通常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无预警的这种闭店的话呢，他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啊。就在我们北京的 CBD 啊，三星大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威尔士的一个连锁的健身房啊，那么非常的豪华，我的同事他们就有的在这儿办的卡，居然的话呢能办10年的健身卡，当然就比较便宜了，看起来平均到每一年。但是呢，就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先是发不出来工资，但是呢勉强维持，最后呢还继续在办卡，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关门了。现在呢，我今天下午我和他在一起呢打了电话，对于客服的回答就是，你可以现在登记啊，但是呢，什么时候能退款不知道，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恶意拆这个，因为公司现在还在啊，还有接线员。那么是不是以后的话呢，这个怎么解决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丝希望。但是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种闭店，这么大型的店，我觉得我们监管部门的话呢，还是应该更早一点的话呢能够在位啊。因为像这样的店，它不是一家店，它在很多城市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很长时间里面其他城市里面的店已经处在闭店的状态。那你如果要是更早的介入，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消费者在最后一茬被割了韭菜。
1: 嗯，卢律师，您觉得刚才像刘先生说的这些案例，真的消费者就很无奈吗？就没有其他办法和手段吗？
4: 其实从维权的途径上来讲，消费者可以去与这个商家和解了，通过消协组织去进行调解啊，包括也可以向监管部门去投诉啊，包括最后的通过司法或者仲裁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往往如果真正到了一个店，他到了闭店或者他的资金链已经断裂的情况之下，那么即便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那消费者真正能够拿回来的钱其实是凤毛麟角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走了司法途径啊，我们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走强制执行啊，但是最后呢能够拿到的钱也基本是很难的。
1: 嗯，
0: 所以上海的话呢有一个规定，现在算亡羊补牢吧，就是最新的规定，就是健身房你不得超过2年预付。
1: 嗯，其实我们说走到司法途径之后也遇到了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消费者维权的时候举证难，这次司法解释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2: 此次司法解释明确了对消费者有利的合同解释规则，旨在引导商家主动签订书面合同，避免口头约定带来的纠纷。
3: 比如说啊，我去美容院办卡，那么美容院就两个套餐， A 套餐和 B 套餐，那么由于没有合同约定啊，我只是交了钱啊，双方产生争议了，经营者说你是 A 套餐，消费者说我是 B 套餐，那么这两种套餐都有可能做对谁有利的解释呢？做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就按 B 套餐处理。
2: 此外，规定包括经营者控制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次数、金额及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议事实。
5: 档案保管权在经营者，所以说能举证而不举证，他就承担不举证的不利后果。这样呢，就倒逼着经营者呢，及时的向法院提供证据。
2: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司法解释重点规制不诚信行为，无论是经营者欺诈消费者，还是个别消费者滥用权利向经营者薅羊毛，都将受到法律约束。
1: 其实我们知道，说到司法解释，是我们在进入司法程序以后，甚至是在进入裁判环节依据的法律准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消费者遇到

0: 的问题不一定会走到这个法律程序当中。卢律师，您觉得这样的司法解释对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指导意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产生损失？
1: 我们通常说司法是最后的救济途径哈，但是呢，往往到这个环节的时候，真的是亡羊补牢。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呢是对于预付费消费加强这种行业的监管。我们现在看到各地其实也陆续的出台了一些关于治理预付费的地方性的法规，包括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些好的做法。那么总体上呢，是要结合预付费在不同行业领域中的一些特点去加强一些监管。那么比如说体育行业、教培行业啊，包括这个商务领域的一些集染行业，它因为金额不一样，它的体量不一样，消费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呢由行业主管部门去加强监管，这是现在很有效治理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需要加强这个行政和司法的合力。那么司法呢是最后的救济途径，那前期呢如果通过司法的这种处罚或者是司法的监管，能够把这个预付式消费的这个风险杜绝在萌芽的时候啊，比如说从他的这个日常的一些资金的监管啊，包括我们在签订合同上的一些合规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监管部门出台了一些关于预付费消费的一些示范文本，其实这非常有利于去引导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那么这些方法呢，实际上都可能为日后的这个司法的这个途径啊减轻很多的压力。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中啊，要形成一个司法和行政的一个闭环，才能去为这个预付费的这个解决去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刘先生觉得预付式消费还有哪些难点和堵点急需要解决的？
2: 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个钱，因为大家是把若干年以后交付的服务呢，这个钱的话呢，提前给了这个商家。那么这个商家如果要是可以自由的支付这个钱的话呢，那这个钱肯定是不保险的，拿不回来是大概率。所以对这个账户的监管呢，我是觉得应该想办法啊。当然，是不是一定要政府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个账户也未必。但是的话呢，比如说，是不是说可以尝试啊，各种比如说第三方的啊，或者行业协会，或者这样的，就是统一的对于账户的监管，或者是统一的这个预留的款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一旦它出现了这种问题了以后啊，我们至少的话呢，还能保证呢它一部分钱还在监管账户上啊。那么或者呢，就是说对于商家来说，因为这个账户上面这个钱不可以随便的动用，所以呢他还要好好的经营啊，也就是说倒逼他不至于产生了经营问题了以后呢，最后呢就起了这个就是卷款跑路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么就是我觉得这个金融的这种手段上的这种监管的话，可以创新，可以有一些试点。你比如说北京市现在呢，就是对于教培机构，就我了解的，就是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保证啊你是根据你的课程的交付的进度，最后呢你获得这样的一些资金，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大家给你的这个预付的这个资金完全认为是已经获得的营业款，而是说它是一个预支的营业款的话呢，放在某一个监管的账户上面，或者是第三方在监管，或者是你要定期的进行信息披露，也就是说要有了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它才能够有一定的保障对于消费者来说。
0: 其实不光是教培行业，在其他行业也可以适度推广。
2: 对，可以先进行试点。
0: 卢律师，您觉得这种推广是不是有法律依据的？是不是有可操作性的？
1: 我觉得其实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预付费治理的这样一个举措哈。那么包括北京市也出台了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那么在条例里边呢，就明确规定了这个资金呢要实行存管的制度。
0: 所以还需要法律上明确的规定。
1: 是的。
0: 最近几年，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出了快速上升趋势。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明确针对卷款跑路、退卡难、追责难等顽疾开出了药方，也给了消费者更多维权的依据和底气。当然，新规落地仍然面临挑战，要让立法初衷照进现实，需要多管齐下，对不诚信行为的规制既要重视事后追责，也要在事前防范上下功夫。只有各方协同努力，才能真正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0: 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海良，欢迎宋委员。
1: 主持人好，刘老师。
0: 同时，对，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那今天开始探讨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各地绿电发展和应用的最新场景。
2: 2月7号，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本届亚冬会比赛场馆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测试赛及正赛期间，全面使用风能、太阳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在亚冬会历史上首次实现100%绿电供应。自2024年7月达成本届亚冬会首批绿电交易以来，亚冬会共实现绿电交易11次，累计成交电量5676万千瓦时。根据国家电网数据，截至2025年2月底，内蒙古、北京两地已达成的2025年特高压绿电交易量已突破10亿度，是2024年京蒙两地全年绿电交易量的近2倍。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推动特高压电力外送，外送电量连续7年增长。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2月19号，青海省绿电计算融合示范基地项目在西宁市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重点聚焦绿色计算应用及模型孵化，为国产化算力模型应用提供孵化基地，将打造算力加平台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5位一体的算力体系。2024年以来，青海立足风水富光风好的清洁能源优势，抢抓国家东数西算、东数西储、东数西蓄等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探索清洁能源加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电力向绿色算力转化。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可
1: 绿电全面启动。
0: 对，我们看到关于绿色发展今年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刘哥来说说你对这个表述的理解，又怎么看它和当前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个关联度？
3: 对，关键词呢就是全面的绿色转型。因为我们现在呢绿电的发展速度很快，我们的非化石能源呢现在发电量呢已经占到40%，但是呢整体上我们 GDP 的单位耗能现在的话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还是要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这个压力现在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说要有一些手段去倒逼我们的全行业，不光是发电端啊，用电端、能源的使用端，包括产业都需要的话呢有一种这个手段啊，要上一些手段的话呢来倒逼大家的这种绿色转型啊。那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倒逼的这些具体的手段的话呢就特别的详细和具体啊。您比如说要发展绿色建筑啊，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建筑的节能的水平还比较低，有很多的建筑的话呢还是非常的耗能啊。另外呢要启动自愿碳排放市场啊，这是要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话呢已经有碳排放的交易市场，但是更多的是我们的发电呐、我们的高耗能钢铁啊、电解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但是现在呢要启动自愿性的其他行业里面的碳交易市场啊。另外呢还有碳足迹啊，那么还有呢煤电的低碳化等等呢，就是这样一些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抓手来倒逼我们的整个的全面的绿色转型。
0: 再跟宋委员请教一个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因为您看今年我们中国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加速落地，而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啊。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几年其实对人工智能发展是存在着一定的能源担忧的，尤其在这里边是电力的担忧。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觉得绿电在当下或者未来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该如何评估发展绿电的必要性？
1: 我们人工智能呢，我们当前

0: 一个经济形态，一个是围绕的绿色低碳，一个围绕的数字智慧，一个围绕的共享融合，这三大经济形态里面有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模型的不断涌现，无论是基础大模型还是专业大模型还是各种场景，其中这种无论是算力也好、算法也好，还有大数据，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其实它最基本的支撑还是电力问题。
1: 嗯，
0: 那么可能有一组数据也能说明问题，有一些大的数据中心、一些接电城市，那么原来的整个在全国这个算力用的消耗电量占到了2.4%，但是有些接电城市、有些计算中心，他们占比就达到了20%。所以呢，数据中心大智能化的模型耗电量也是一个大户。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人工智能跟电力是相互融合，既是个算力问题，我个人的理解也是个电力问题，
1: 嗯，
0: 而且是相互支撑，
1: 嗯，
0: 相互促进。
1: 嗯嗯，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发展人工智能的必要性和进一步推进我们电力结构的必要性也是存在的。
0: 是的。
1: 嗯，那随着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持续推进，2024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接近40%，多种绿电制备方式快速发展。前不久，全球首座300兆瓦级压气储能电站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我们到湖北去看一下。
2: 这里是湖北应城。全球首套300兆瓦级压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项目现场，随着地下容积达70万立方米的储气库全部启用，能储一号正式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以满足一个中小城市居民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3: 压力储能电站也叫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是利用电网负荷低谷时的剩余电力压缩空气，将其储藏在高压密封设施内，在用电高峰释放出来发电。这种储能技术也是目前除了抽水蓄能之外成熟的大规模物理储能技术之一。项目所在的湖北应城是全国井矿盐主产区，地下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很少有人知道，盐开采利用后形成的空腔资源也是宝贵的资源。
4: 原来我们不搞这个发电的话，还把它填满。你下面在采盐，我下面在建电厂。你盐采完了，我就直接建个电厂了。
3: 能储一号项目储能容量达1500兆瓦时，转换效率接近70%，创造了单机功率、储能规模、转换效率等多项世界纪录。其储能一次存储的电量可以满足一个中小城市连续用电5个小时。能储一号全容量并网，可以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的调峰能力，同时还能促进电网消纳更多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0: 我们开辟了新赛道、新路径，解决了卡脖的技术问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围绕的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大的规模、更多的场景来进行全面布局。
1: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宋委员所在的中国能建是长期深耕绿色能源建设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未来

0: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把它这个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零碳园区就是我们未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
1: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推行绿电的必要性啊，但是绿电在普及推广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宋委员，您觉得我们的绿电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该如何有效提升这个绿电的供给？
2: 确实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呢，在我们的研究跟规划中，到2035年，
3: 对民营经济关键词的关注度是相当之高的。同时呢，主要的经济部门也在陆续出台即将在今年落地的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就在刚刚结束的主要经济部门记者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表示，今年将会支持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投资布局。而在今年两会的首场部长通道当中，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也表示，将会增加信贷投放，减少中间环节，来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4: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整个的市场流通性的宽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的货币金融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经济的金融资源的投入，在信贷资源的安排、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绩效考核等方面，要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倾斜的支持。时下，各地各部门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加力。上海建立起了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通过打造三个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和两个民营经济总部园，加快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安徽提出今年要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3000家以上，力争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的比重超过80%。在山东济南，持续深入推进攀登行动，支持民营企业跨越发展。目前已有640余家企业获得企业授信54亿元。在浙江宁波，这家制造工业母机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个重达600吨的全国首台加工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机床完成最后的调试，将要发往北美市场。近年来，浙江宁波市出台一系列措施，引导民营企业聚焦创新，通过高端装备的首台套培育，在精密模具、航空航天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出一批新生力量。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从2012年的 2.8 万家增长至42万多家，占比由 62.4% 扩大至 92% 以上。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引导更多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等领域建设，让民间资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先来问问刘永豪委员，您今年带来的提案中是不是有很多是关于民企和民营经济的？那如果按照报告中所说的，要让民间资本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发展空间，您觉得接下来又会激发哪些新的活力？
5: 我是个老政协委员，今年来开会的话我特别高兴，因为才不久啊，总书记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传达了对民营企业肯定、支持、帮助、推动的非常积极的信号。所以这两会的话呢，我也做很多准备。我今年两会呢，大概有5个左右的提案，我提案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个方面的：一、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和发展，这是一个；第二，叫做怎么样促进乡村振兴啊，第三呢，就是叫做先富、促后富、共同富裕，基本上是围绕这样来的。今年我仍然是按照这3个方面来写的提案。
1: 那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中，刚才我们说到，要让民间资本大有可为的话，您觉得具体该怎么做？而让民间资本有发展的空间的话，又会激发什么样的活力？
5: 民间资本要更有信心，信心比黄金重要，这尤为重要。那么这次座谈会。

0: 新的办法，把产业链延得更长，让大家都受益，并且老百姓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新的变化。
1: 所以就像这次报告中特别提到的，要做好土特产文章啊，而且在拓宽农民增收方面，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让这个土特产这篇文章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对，很多地方其实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努力，真的现在就是我们应该让这些土特产成为乡村振兴的这种金钥匙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农业的这种模式的话呢，其实决定了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小块的土地，然后我们的土地呢足够的复杂，所以农业上面的土特产品特别多，但是呢有一些已经形成了一些品牌，但是呢总体上来讲的话呢还有很多品牌是待开发的啊，所以呢你要把土特产品的话把它价格做上来，让农民真正的征收，一个呢是要品牌化，一个是产业化，一个是数字化，这三化呢一样都不能少啊。我们先说品牌化，那么以前呢有很多包括一些国家这个农业地理标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什么五常的大米啊，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这些都已经天下知晓了，但是这些年呢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呢去打造一些新的，哎，大家可能原来并不太知晓的，甚至原来没有种植过的这样的一些土特产，你比如说黑龙江的蔓越莓是吧，现在也很有名了 对吧，还有比方说刘总这块的川香猪啊，现在的话呢经过精心的培育，那么让它的这个品种的因为长得比较慢，现在怎么长得更快，但是它的香味还留着，然后把它做出来品牌，那么就类似的这种工作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新的土特产的定位和传播，我觉得这是有这个可以下力气了，还有地方政府和一些大的企业都可以做这件事。另外呢就是产业化，那么把规模做上去，把产业链做长，还有就是数字化，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利用电商，利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话呢，把更多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这三化都达到了，土特产就能够让乡村振兴的话呢加上添上翅膀。
1: 关于乡村的发展，我们看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提出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啊，您几十年来都在农业领域深耕啊，您觉得这一次特别强调县域，它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和新的内涵，接下来我们又如何促进我们的乡村产业发展扎扎实实的推进？
3: 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是渐进的，那么一开始中国的农村人口非常多，城市人口很少，然后慢慢的这些农村人到县里边，然后再到大城市，后面大城市的人越来越多，现在60%多的人呢年轻人都进城了，主要农村的话呢年龄大的人比较多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在今天搞农业的现代化，那么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民增加收入，县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承上启下啊。那么在城里面干活干了一段时间，有一些积累也有一定的经验的人可能返回县城了，在县城的话呢离农村一线最近啊，交通成本啊生产成本啊都比较低，并且能够土特产品啊农业连接很好，在这儿发展，所以最近的话呢叫做县域经济发展的是不错的，这县域经济是连农带农沿链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所以说带真正到农村去的话呢，他那儿方方面面条件不够，但是呢县城离得很近啊，既可以现场的生产和加工和市场的结合，我觉得非常好的，而县域经济又是一个新的组织，所以说一号文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1: 而接下来发展县域经济，其实它也能更多容纳我们的农村的这种青年人才回乡发展，来促进我们本地的这样一个乡村产业的振兴发展。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月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到5670万家，是2012年民营企业数量的5.2倍。而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从2012年的2.8万家增长到了42万多家。随着多项政策深化落实，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民营经济将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要打好特色牌，做强特色产业链，让更多农民朋友参与到链中，共享发展成果。再会。

0: 和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从能耗大户到减碳先锋，从高炉浓烟到绿电赋能，钢铁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累计投入改造资金超3000亿元，6亿吨粗钢产能，147家钢铁企业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点产业交出怎样的答卷？钢铁巨无霸如何点绿成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年。20年来，从生态治理的攻坚克难到绿色产业的创新发展，两山理念的智慧正在各行各业的实践中熠熠生辉。绿色发展到底如何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产业又是如何坚定绿色转型之路的？从今天起，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重点行业重量级嘉宾做客演播室，权威阐释产业绿色转型中的顶层设计、创新探索、实践样本，探讨行业高质量发展背后的深层逻辑与实现路径。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首钢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邱银富，欢迎邱总。同样也欢迎我们的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首钢从北京搬迁到曹妃甸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那如今曹妃甸园区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在这样一个转型中，首钢是如何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厂区规划、工艺设计、环保设施建设的全流程呢？我们请邱总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首钢搬迁到曹妃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成这个节能减排、环境友好、循环经济的现代化钢铁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首钢呢超前进行谋划，这个系统进行布局，把围绕的锚定这个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进行安排布置。这里头有三个特点，一个呢就是整工艺流程最佳，采用一字形布局，炼铁到炼钢距离最短，只有900米，也是距流程最短的这个炼钢厂，炼钢到热轧零距离，工艺无缝衔接，这样呢可以大大降低热量损失和这个减排污染物的排放。被国际专家誉为是世界钢铁厂最佳流程。第二个呢就是设备大型化。京唐呢，首钢京唐啊，拥有7米63焦炉、5500的高炉和300的短炉，构建了这个高效率这个低排放的生产组织体系。你何必说这个5500里的高炉和4000里的高炉相比，这样呢我们这个产能可以提升32%，燃料比降低4.8%。另外7米63焦炉配备240吨，每小时240吨的干细胶，与6米焦炉配备140吨的干细胶，这样呢它的产能能够这个效率啊，这个生产效率能够提升50%，能耗降低6%，干细胶的发电率这个增加12%。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先进。我们借助国内外这个节能环保相关的一些先进技术集成新一代可循环利用的这个超低排放体系。这个重点呢有这么例如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个研究这个大丘比利丘团进入高炉，

0: 通过大比例球团的利用，我们这个把这个高炉每生产一吨铁水，它的碳排放的比例降低10%。另外，围绕着长流工艺的炼钢工艺的一些研究，我们采用了55%的大废钢比，这样呢，我们减排可以降低40%，我就举这么两个例子。
1: 但我们知道钢铁行业其实近年来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是呈现出了政策驱动和市场倒逼双重发力的一个特点啊。刘老师来说说你如何评价我们当前钢铁企业在我们的超低排放改造还有能效提升等方面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而这样一种转型对于整个行业竞争力的重塑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中国钢铁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话呢，它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这个转型，我觉得呢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是治理污染啊，治理污染就是把空气当中的把它排放当中的二氧化硫也好，还有一些这个粉尘的话呢进行治理。第二阶段呢就是减排强度的降低啊，不断的呢能够让二氧化碳的排放呢降低到这个最低的程度。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现在我们进行的一个阶段，刚才邱总讲的这些内容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它实现了一个倒逼啊，就是原来更多是政策驱动，现在呢更多的是市场倒逼。市场倒逼呢，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减排的这些成本、这些技术创新，要和你的产品的调整、你的工艺的调整要结合起来。因为你一边要减排的话呢，肯定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但是呢，你要在市场竞争当中要取胜呢，那你要必须把减排的话和你的工艺流程和你的产品的更新把它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化呢，是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整个钢铁企业它在节能减排上面的一个变化。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7月份，就上个月啊，我们有197家钢企，总共有6亿吨的粗钢的这个能力呢，它完成了全流程的节能减排的改造啊。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非常的可观的。而且呢，从2018年到现在呢，全行业投入了3000多亿元这样的一个投入，就用来这个减排的二氧化碳减排的这个降低啊。那么这个减排放的强度呢，降低了50%，这个速度是在全世界最快的，没有其他的国家在一个行业里面有这么快的减排速度。
1: 那我们知道循环经济应该说是钢铁企业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路径啊，首钢集团是在固废资源化还有余热余压回收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钢渣可以用于建材的生产、余热的发电等等。那今天难得请邱总来哈，您能不能再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跟我们详细讲一讲首钢是如何构建从资源到产品到废弃物最后到再生资源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循环体系？
0: 首钢呢坚持这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建立了科学合理、运营有效的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像过去我们这个冶金、这个冶炼的这个各种渣吧，这个很难进行处理，也是作为钢铁这个流程的一些废弃物啊，我们建立了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循环经济体系的一些建设，我们把这些钢渣、水渣、促成灰等相关的一些固废资源吧，我们这个通过我们技术的一些利用研发，我们变成一些新型的低碳的一些新型材料啊，这把固废资源这个在厂内进行循环，不出厂再利用。还有呢，我们首钢股份建成了140万吨的这个绿色低碳产业园，围绕这个绿色低碳产业园呢，就是我们首钢内部的一些企业进行把这些固废资源进行内部循环，把区域方面我们和这个区域企业啊做一些合作和协同，另外围绕城市这个企业和城市之间共同融合进行发展。像我们京唐这个围绕着固废这些材料研发的这个低碳胶凝一些材料和胶低碳的复合材料和一些充电料、路基料等相关的一些产品，通过这个我们和这些客户进行接触、进行定制化的一些制作，把这些固废资源

0: 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研发组织，为客户提供这些定制化的一些产品。这样呢，不仅把我们的固废资源再利用降低这个相关的一些费用这个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产品品牌的影响力。还有呢，我们像我们的海水淡化项目，我们这个每天生产9.5万吨这个淡水把它的副产品浓盐水这样一年达至1300万吨送到我们超费链区相关的一些企业再利用，这样我们和其他企业进行联动发展。
1: 正如两位嘉宾刚才谈到的，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致力于打造清洁、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在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产业绿色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今年上半年重点统计的钢铁企业节能环保投资占比达28.9%，总能耗同比下降1.5%。截至7月底，全国已有6亿吨粗钢产能，147家钢铁企业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累计投入超低排放改造资金超3000亿元，计划到今年底改造将覆盖80%的产能。与此同时，我国超60%钢铁企业建成了仿真数字化工厂，制造业用钢占比稳定在50%以上，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显著。今年上半年，全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利润总额592亿元，同比增长63.26%。
1: 数字化、智能化正在为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赋能。那么首钢集团在智慧制造方面的布局很早，比如说通过数字孪生系统优化生产能耗，实施监控碳排放数据等等。那邱总，在您看来，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如何提升我们绿色转型的这样一个精准性和效率的？比如说我们在高炉能耗动态的调整、全流程的碳排放的核算等场景中，我们的智慧系统都发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0: 首钢呢，通过这个监测，用数字化转型破解这个高能耗、高排放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个解决。这个实际上我们还围绕着这些瓶颈问题进行系统的进行攻关，通过数字化的转型啊，利用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一个呢，通过这个数字监测提高精准的这个自无能力。这个14五期间呢，我们总共投入了新增了284套这个监测系统，另外建立了8个这个环保管控平台。通过我们有效的对有组织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无组织的污染源进行实时的进行监控。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智能管控提升环境管理能效通过我们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我们的自污管理水平，把一些你何必尾废的一些资源，像我们的铜钢、水钢把尾废的资源库进行有效的进行监测并网。通过我们这个搞一些技术的一些研发，通过大数据这个 5G AI 这些平台我们何必说我们像我们顺义冷达，我们通过数字化转型和灯塔工厂建设，这样我们建成了这个获得了这个通过了这个全球灯塔工厂的验收成为全国钢铁行业第3家、全球第7家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另外呢，我们像我们首钢股份通过数字化的这个对于碳排放进行智慧管理平台建设通过这个平台建设，我们通过利用大数据的这些平台，通过对高质量全流程的这些数据进行收集然后构筑我们自动化系统的这个全流程的这个平台从生产工艺流程钢卷卷号，这样我们系统的 对这些碳足迹进行核算，让我们的下游客户了解我们产品啊碳管控的一个水平，这样呢对于我们高端产品的客户啊便于从碳这个管理的角度进行合作，这样应骗我们这些这个碳足迹的核算，通过我们国内外的这些客户，已经对我们的汽车板、电工钢、镀锡板、中厚板这些产品全覆盖。展望未来，我们围绕着这个流程的一些优化，这个围绕着这个关键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在这个市场和技术和这个生态方面，我们这些瓶颈问题还是要进行解决。截止到这个，如果到今年年底，我们要完成超低排放，80%这些企业都要完成超低排放，大致，我们这个钢铁行业还要投资2000亿，到2060年，我们方碳要达到目标，大致还要投资20万亿，这样会给企业带来比较大的困难。
1: 梁老师觉得中国钢铁业还会面临哪些挑战？
3: 对，因为节能减排我们钢铁行业做了这么多年，因为其实最好压缩的那一部分的话呢已经都完成了，其实越往后难度越大。我们看钢铁行业呢，它主要的需求一个呢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房地产，再一个是汽车为代表的这机械行业，这三大行业里面前两项的话呢都不会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巨大的需求了，所以呢这会导致呢我们的很多钢铁的生产企业呢生产效益未必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减排压力呢，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可能资金上的话呢会有就是难度会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对于节能减排的这样的一些开倒车的一些行为，包括美国，这样呢会导致这个社会的资金啊，比如说像以前发展的非常积极的什么碳捕捉呀，这个碳封存呐、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啊，它由于没有规模的效应啊，包括氢能，就是这个焦煤炼焦的煤气，然后最后形成氢能，氢能再用来炼钢，这样的一些新的工艺，它在使用的，如果要是说你的规模没有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呢，它的经济效益就不显著，甚至的话呢成本过高，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需要还做比较这个艰苦的努力，然后呢才能够让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数字的话呢进一步的话呢和我们的目标能够尽快的达成。
1: 那首钢其实不仅是钢铁企业的代表，应该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了。今天在这里我们想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传统制造业

0: 中国钢铁作为基础工业、重要行业、重要基础产业，必须承担起国之大责的责任和担当啊。这个推进绿色制造，制造绿色，以绿色价值链重塑国际竞争力。第二句话呢，就是向科技要绿色，增挡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排头兵。当前呢，方谈战略正催生出绿色低碳为特质的新质生产力，我们要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着力开展关键性突破性技术攻关，加强全流程减碳技术集成与优化，让技术创新关键变量解开绿色发展最优方程。第三句话呢，就是同心同向同行，共建绿色产业链命运共同体。中国钢铁这个要实现方碳目标，绝不是单打独斗，这个各行业各产业要联合起来行动起来，围绕钢铁产业的发展，推动构建上下游绿色产业链，坚定不移做推动驱动工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1: 作为钢铁行业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那么相关各方接下来该如何协同促进全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呢？刘老师，再来说说你的观察和思考。
2: 其实如果现在有机会呢，到一些钢铁厂去参观啊，或者是陶飞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传统的钢铁厂，你就会发现呢，和以前脑子里面那种刻板印象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钢铁行业应该说绝大部分工厂它就是一个花园工厂，那么这种变化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可以说中国的钢铁行业呢其实是转型相对比较彻底的一个行业，但是呢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它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呢，就是不光是钢铁行业，就是说它钢铁行业的产业链非常长，前面呢有矿山开矿啊，那么中间有冶炼，冶炼呢还有下游的钢铁的使用啊，那么整个的供应链体系、产业链体系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融合？那么同时的话呢，和我们的环保政策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还有通过一些比如说碳排放指标的这样的一些金融手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上下协作、产业链协作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那么我们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接近全国总发电量的四成，风电、光伏新增发电量超过全社会用电量增量，能源向新向绿跑出怎样的加速度？让绿色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如何打造低碳发展新样板？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继续我们的绿水青山产业答卷系列节目，今天的关键词是能源。当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浪潮奔涌向前，当双碳目标的蓝图在实践中徐徐铺展，能源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早已超越了单一领域的变革范畴，成为撬动全局的关键的支点。那么如何理解两山理念在能源电力领域的具体诠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打造更加环保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大型能源项目如何平衡生态环保、能源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本期节目要回答的课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总经理倪臻，欢迎倪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去看一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情况。
1: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2.68亿千瓦，同比增长99.3%，约占新增装机的91.5%。其中，水电新增393万千瓦，风电新增5139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2.12亿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71万千瓦。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1.2亿千瓦。

0: 1.59亿千瓦，同比增长30.6%，约占我国总装机的59.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再上新台阶。
1: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接近全国总发电量的40%，超过同期第三产业用电量与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之和。风电、光伏新增发电量超过全社会用电量增量。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提出已经20年了。那么倪总，在你看来，20年前提出的两山理念，对于我们这些年的能源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习近平总书记啊，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向我们深刻阐明了呀，生态环保和经济建设，它不是这个矛盾对立的，而是这个科学一体化统一的。那么也使得我们呢，在下一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啊，既要推动经济建设，又要加强生态保护啊，提供了根本的遵循。中国能建呢，是我们国家能源电力领域里边这个建设的主力军。我们的主业呢就是电力和水利。那么我们在整个的建设的发展中，我们就是遵循着创新、绿色、数字融合的发展理念。按照总书记的两山理念，我们认为呢，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只有把绿色的底色铺就好了，才能实现我们的下一步发展的可持续性。
2: 所以在您看来，我们这个两山理念实际上在这20年里面还是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能源建设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3: 对。那么应该说，在我们这个能源建设领域里面呢，首先呢是两山理念啊，改变了我们的认识。特别是我们理解呢，在这个能源建设过程中啊，我们要推动能源建设领域里的绿色低碳发展。另外一个来讲，在我们的项目的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把原来呀，把生态环境作为我们的制约的这个因素，转化成我们内生发展的要素。那么从我们单一能源的供应，那作为我改转变为我们综合价值的创造。那么从原来我们的被动的整改，变成我们来进行提前的预防。从原来的能源的资源的开发导向，转化为我们下一步的生态环境优先保护为导向。
2: 是，
3: 这是从理念方面对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变化。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在科技创新推动了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我们在西部地区啊，这开发的一些这个光伏项目，我们这个通过光伏呢，一方面解决了发电，另一方面呢又实现了当地的治沙工作。所以说呢，整个既推动了我们的能源建设，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2: 是
3: 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两山理念呢也进一步呢诠释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作为国家大型能源建设的基础设施主力军，我们不但要建设高质量的能源基础设施，我们还是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所以说呢，我们在能源建设过程中啊，从项目的设计建造到运维阶段，都要融入我们的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用我们在绿色低碳领域里边的实实在在的做出的贡献，来推动了美丽中国的建设。
2: 我们也看到了，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之下，我们的风电、我们的光伏发电都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在快速的发展。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火电在我们的总的这个发电量里面占比依然是超过50%的。我看到最新的数字是56%。所以俊明，在你看来，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如何去平衡好我们的这个保供和减碳之间的关系，如何破解这个命题？
4: 对，马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平衡啊。其实我理解，无论是保供还是减碳，这两个词背后反映出两个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命题啊。一个是能源的供给安全，这是咱们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刚才倪总也提到了。第二个就是咱们能源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理解二者并不是一个矛盾，恰恰相反，它是长期需要共振的。

0: 就比如短期内，如果我们盲目的，比如用一个词，揠苗助长，或者说邯郸学步，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比如类似我们可能削减一些像这种传统能源的这种补贴的话，那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应该给予一个统筹观、大局观，那就是前期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是政府补贴，加基础盈利，再加一些市场的一些作为、市场的机制来调节。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就是看咱们国家过去10年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当年其实咱们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包括补贴新能源汽车。那我们短短几年之内的话，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渗透率是提到了30%以上，是非常快的速度。那这里面就看到了，一方面国家是鼓励新能源汽车的转型，这也是一个双减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布局。那另一方面也会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是认可这种模式，那相当于也是诞生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企业。所以这里面二者并不是完全矛盾，而是长期共振的一个逻辑。
1: 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尊重科技的规律，要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倪总，您会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这种关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关系？
2: 在能源领域里面啊，有一个叫不可能三角。
1: 不可能三角，哪个不可能？
2: 就是说能源同时实现经济安全绿色。
1: 经济安全绿色，这叫不可能三角，
2: 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就是说在传统的火电，它实现了经济安全，但是它有碳排放，它不绿色，但现在的这个新型的这新能源的风电和这个太阳能，它呢因为是绿色了，但是它有它的间歇性，所以说
1: 不够稳定，
2: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刚才你也提到了怎么来做好这个平衡，那么在这一方面呢，这个中国能建在这个领域里边啊，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了相关这些方面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们加大呀在煤电领域里的技术创新工作，实现呀这个煤电的高效低碳这样的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力。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边呢，通过呢，加大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机组的转化效率，还有包括煤炭的消耗量，还有包括通过这个我们通过 CCUS 的技术来实现啊，刚才方面所提到的这个实现它的这种低碳，和这个清洁的这么样的一个发展的结果。同时呢，我们还研发了这个 CCUS 的碳捕集的技术，大概讲我们现在正在研发，已经研发出台了一个150万吨的 CCUS 捕集器，也就相当于给这个火电机组戴了个口罩。那么它将近把火电机组90%的碳排放都能够把它收集回来进行再利用，
1: 是，
2: 这就是在传统的火电领域里边，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的这种不可能三角里面，让它向这种低碳方向去发展，就传统的向低碳发展。
1: 是。
2: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广西，建造了一个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一个新能源的电站。那么我们等于相当于改变了原来的单一的发电模式，把这个各类的发电资源整合在一起。这个项目呢，总共将近总装机量是1000万千瓦。那么这里边我们的风光占比达到了64%。但是通过我们这种风光水火储的一体化，实现了这个新能源输出的稳定和连续性。这样也实现了刚才也提到，通过技术创新，我们也实现了不可能三角关于新能源的间歇性的问题。
1: 就在这一个项目里，已经实现了以新能源为主了。
2: 对，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我们现在总的呢，现在发电量呢是261度，相当于广西啊一年的发电量的10%，
1: 是
2: 可以解决呢1100万的家庭的用电。
1: 好，我们看到近年来我国的能源转型已经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近期发布的中国能源生态报告就显示，我国的清洁能源的投资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3。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3: 中国能源生态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到6250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1/3。光伏、风电装机容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 十年间，中国对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量贡献率
1: 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全部

0: 实现。但是如果能有一个长期的确定性的话，我想很多民间资本还是愿意加入进来的。对于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和发展的一个目标和任务，那么我想问一下倪总，我们中国能建接下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布局，怎样去实现关键领域的一些突破？
1: 应该讲啊，能源的碳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80%。
0: 嗯，
1: 所以说能源领域里的绿色低碳发展是势在必行的。
0: 嗯，
1: 说在这个领域里，我认为啊，下一步呢，要重点是做好协同。一个呢，就是从发电和用电端的协同。那么发电这一端呢，就是更多的我们要实现风、光、水、核能，包括生物智能，还有包括地热能这种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增加。
0: 嗯，
1: 同时呢，在用电这一端呢，也要实现呢电能、氢能这个用电这一端的转化，实际上呢，实现了发电端和用电端的这种协调。
0: 嗯，
1: 第二一点呢，就是要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协调，因为在新能源现在在刚才您讲里提到了新能源的整体的装机量也都已经大幅的跃升，
0: 嗯，
1: 但是新能源整个的发电量还没有超过火电的发电量，
0: 嗯，
1: 这个时期呢，需要传统能源给新能源的提供有效保障，同时呢，通过新能源，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稳定发展，
0: 嗯，
1: 那么逐步的呢，由传统能源呢向外推波，
0: 嗯，
1: 哎，这个新能源在整个网的供电的占比呢，要实现逐步的提升，
0: 嗯，
1: 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能源的发电的资源与耗能企业的这个布局的协调，
0: 嗯，
1: 那么尽量的呢，应该是将这种耗能企业呢布局在像咱们国家的这种沙格荒啊还有包括这样的一些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清洁能源的风光的一个主要的能源的通道上，
0: 嗯，
1: 这样的话实现了布局的有效的这个设置，
0: 嗯，
1: 来实现的这个领域里的这个发电和用电端的高效利用，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也要积极推进啊，这个能源在交通领域里面、建设领域里面的有效的融合，
0: 嗯，
1: 啊，来推动这些领域里的绿色低碳的发展。
0: 嗯，所以倪总其实刚才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绿色低碳的能源的一个未来。当然要实现这样一幅蓝图呢，需要我们包括能建在内的所有的能源建设者的共同的努力。我们也知道不同地区的能源禀赋差异显著，有的呢还是依赖传统的能源产业，有的则是在新能源领域已经先行一步。那么俊明，你觉得在那些以传统能源为主的那些地区，如何能够推动实现绿色转型？
2: 对，这里面其实我认为有两点非常的关键，第一点是技术，第一点是金融。
0: 嗯，
2: 先说技术层面啊，刚才就是包括像倪总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储能技术非常的重要。
0: 嗯，
2: 我理解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充电宝，是解决了很多这个能源传递的空间过程的遇见的一些障碍。那第二个就是金融，为什么特别要聊金融？比如今年上半年的话，我观察到咱们整个的这个绿证啊，绿证的这个发放量也是非常的好啊。整个咱们上半年的话，整个的绿证的核发超过了13亿，
0: 嗯，
2: 并且可交易的绿证是超过了9.5亿，那这个是同比增长了1.49倍。
0: 嗯。
2: 那绿证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发电的部门的话，如果你发的绿电的话是超过了1000千瓦时的话，那么你是可以核发一个绿证。
0: 嗯，
2: 那么别人是可以去买你这个绿证，相当于即便你是不是一个绿色用电的或者发电的一个部门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资金购买去助力咱们国家的话绿色的转型。
0: 嗯，
2: 那咱们国家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咱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绿色的这个能源的供应方和需求方恰恰相反，是这个逆配置的。那其实比如说以我们沿海地带，像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发的这个地区的话，主要是以西部的地区，比如像这个新疆啊，包括

0: 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酶 Q 时，它是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剂，是心脏的保护神、发动机。补充辅酶 Q 时可以营养心肌细胞，促进心脏细胞将机体供应的养分和氧气转化为细胞的能量，保障心脏的正常工作。
1: 那人体自身呢，就能够合成辅酶 Q 时。不过呢，合成的过程啊可不简单。在20岁时，人体内的辅酶 Q 时的含量会达到高点，然后随着年纪的增加不断减少，而且营养不均、压力大、环境污染、体质差都会加速到辅酶 Q 时的流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使用营养补充剂，我们一直推荐的营养屋品牌美丽40.7毫克的辅酶 Q 时含量，现在养心活动优惠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在打进40071019094071019，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4个月的保养量到手，一天一粒可以吃上4个月，保持心脏活力，就在40071019094071019。40071019。
0: 对，张大爷就说，自从看到辅酶 Q 时对心脏保护有帮助啊，就一直在吃，相比较之前啊都轻松很多。是的，不管是年长的人群还是压力大的年轻人，都可以每天来吃一颗，划算到一天一粒只要1块多，提高心脏的动能，提升人体的整体机能。40071019094071019。9178的王叔叔是老朋友，说上周带小外孙去爬山，惊喜的发现自己体力和耐力都强了不少，那对于自己的变化呢，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现在呢，不仅自己在吃，爱人啊也在坚持吃。那这个东西呢，一天两天时看不出来多大变化的，一定要养成补充的习惯才行。没错，199买一送一，4个月，就是希望没尝试过的朋友大胆尝试，给身体补充能量的时刻不能错过。那经常吃的单瓶划算不过百，非常的超值。40071019094071019。4007-101-909。
1: 是的，当辅酶 Q 时的含量低于正常人水平60%的时候，会导致心慌啊、胸闷呐、机体疲乏无力，心血管的受损呢就会更加明显。那现在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两瓶4个月的保养量到手，是广播专享的福利价，性价比啊也是超级高的。每天呢饭后来上一颗就可以了。4007-101-909，4007-101-909，有效吸收，让心肌能量充足，让心脏更有活力。成功订购，包邮送到家，满意再付款，就在40071019094071019。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80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 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

0: 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6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暗？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0: 之下，白地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1: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地瓜品种，比普通的白地瓜要早上市一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2: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1: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3: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片软水淡，放两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
4: 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苦的清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化。
5: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吧，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6: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1: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0: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儿，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1: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儿，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钱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7: 花美人生果叫它八里香，自带外阳硬浓香，成熟瓜在大棚里，熟人低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式，香味飘的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8: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乡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2: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捂，不要密封存放，后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1: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9: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家，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啦。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下载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鑫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都可以找得到。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今天早上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很温情，对不对？这是洪佩瑜的叫踮起脚尖爱。为什么放这首歌呢？我觉得爱要大声说出来，爱要表达出来，有的时候爱情啊是需要你踮一踮脚，够一够尖，然后你才会感受到那种快乐和你觉得内心当中对爱情的那种向往的。
0: 就是说你踮起脚尖来能够得着的你再去够啊，
1: 对啊，
0: 如果踮起脚尖够不着就算了
1: 啊，不，那可以撑杆跳不行直升飞机。
0: 我印象当中啊，那个叫什么杨丞琳啊曾经说过，说我是希望说呢他我是能够仰望他的，但是又不要离我太远。

0: 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太远了之后吧，你说真撑杆跳，然后你再直升机，就可能差距太大了。
1: 努力一下嘛，万一就成功了呢？
0: 稍微努力一下可以、
1: 对呀、努力一下，你万一成功了的话，那不就是在你的手掌心里面了吗？对不对？
0: 就怕太累。
1: 你怎么老是负面的呢？你正面一点不行吗？
0: 我跟你讲，到了这把年纪之后哈，你就会发现，
1: 正面积极，你才多大？就这把年纪，
0: 就是说这把年纪之后呢，就是松弛，怎么松弛怎么来，怎么开心怎么来，怎么
1: 不行。你在爱情里面要跟你的这个生活习惯要形成一个反差，可能在生活里面的话，你可以平时慵懒一些，对吧？随性一些，在爱情里面的时候一定要踮起脚尖爱。
0: 努力一点，
1: 努力一点，
0: 努力不了一点，
1: 完蛋了！你怎么对爱情也这么悲观呢？
0: 也不是悲观啊，就是觉得，
1: 不太可能，
0: 太用力的不是特别合适。
1: 就像昨天你给我发的，说那样的男人用显微镜也找不到，是吧？
0: 对对对，昨天我跟嘉哥分享啊，因为抖音哈、经常会推给我一些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绝种了的好男人。
1: 那男人，我跟大家讲哦，就有多好。就是会做饭，会打扫卫生，会带孩子，会赚钱，会疼老婆，什么都会。然后我说这样男人应该很难找了吧，在现实生活当中。李青说哦，可能拿显微镜也找不到了吧。
0: 对，本来说打着灯笼都难找，现在就是显微镜打开都找不到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0度。明天南京也是小雨的天气啊，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后天南京是一个中雨的天气，东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天气下雨又有点闷热，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谨防中暑。这种天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小看30度，
0: 对，
1: 极易中暑。为什么？因为它湿度大，
0: 对啊，
1: 所以大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0: 是的，尤其是你看家里面有老人的啊，还是要注意，该开空调开空调，该通风通风啊。
1: 人家不讲了一句话吗？你这一张红票子在家吹空调你可以吹好几天，
0: 对，
1: 但是你这一张红票子你要去医院，你可能只能待1分钟。
0: 对，你还要看啊，到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上待，可能呢10张红票子也不止啊。
1: 今天是三行嫂的生日啊，其实我一直都记得她的生日，为什么呢？因为她的生日是
0: 很特别，
1: 很特别，是下半年的第一天，
0: 是
1: 又等于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先要祝三行嫂生日快乐，
0: 对，
1: 每天都开心，她当然开心，她接下来2个月的休息。
0: 哦，这个不过人家每年都要开心2个月呢。
1: 对，冬天还有1个月可以开心。
0: 真的？哦，太幸福了，一下子就不想祝她生日快乐了。
1: 不是有暑假也有寒假吗？
0: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1: 就是啊，所以很开心。
0: 哎呀，这世界的参差
1: 不齐啊。我们在这努力的上早班，三行嫂躺在家里面喝着咖啡听着我们的节目，哎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因为他本来要点一首周杰伦的那个生日快乐，但这首歌只有41秒，而且不是周杰伦专辑里的歌，
0: 对，
1: 应该是他在现场祝哪一位他的歌迷生日快乐唱的吧。
0: 有可能，
1: 对吧？
0: 有可能。
1: 所以接下来我和李欣就一人一句唱给三行嫂听吧。反正也入不了库，我们没有办法放，好不好？那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家人们、我们的夹心饼干们，我们就一起来唱祝三行嫂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我是不是唱错一句啊？
0: 哎，不重要，反正这个心意到了啊。心意咱就到了。
1: 祝三星嫂生日快乐，
0: 永远年轻，永远美丽，每天都有好心情，
1: 最重要的是每个月都可以买一块上好的翡翠。
0: 这个是这个三星嫂的这个兴趣和爱好是吧？
1: 对啊，都看很贵名贵的翡翠啊、玉石啊，我觉得女生应该都喜欢吧。
0: 对，应该是的，因为很精致嘛，这种精致、并且呢价值连城的东西
1: 谁不喜欢？谁不喜欢漂亮的好看的东西呢？赏心悦目是这辈子很多人一直的追求。
0: 对，
1: 就像你比如说你跟朋友在一起，朋友赏心悦目长得，对不对？
0: 对。
1: 或者你看一件衣服赏心悦目，一双鞋赏心悦目，对吧？
0: 就取悦自己。
1: 对，买一瓶香水那个味道会取悦你自己。那你不是也很喜欢吗？
0: 对啊，对对对，反正喜欢什么都还可以。
1: 哎，三行嫂跟我们说一下，三行哥送你什么生日礼物了？这个我们很关心呢。
0: 想八卦一下。
1: 对，非常的想八卦一下，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啊？说一下他送了你什么呢？
0: 你看， 除了送了什么之外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说

0: 三省哥没有精心准备的话、啊、所有的夹心饼干和家人们估计都会敦促他。
1: 我跟你说，夹心饼干们太好玩了。
0: 嗯，
1: 镇江刘亦菲说，一听嘉哥说亲自唱歌，我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嘉哥说的这些我老公一样没占，他居然还有老婆。
0: 我只能说好像这样的状态是比较真实的啊、
1: 哦、哎呦我笑死了，就是我们说的疼男疼女疼那个疼老婆，
0: 疼老婆
1: 会做饭，
0: 是
1: 会带孩子，
0: 会赚钱，
1: 会赚钱，
0: 嗯，
1: 还有什么什么都会。
0: 对，反正就是当时他老婆说那我就只负责生孩子，
1: 嗯
0: 啊，然后所有的事情就是感觉上啊，那个视频当中是感觉上的他扛下了所有。
1: 还有一个就是长得还帅。
0: 长帅吗？
1: 你给我看那个有一个炒菜的那个不是长得挺帅的吗？
0: 哦哦哦哦，有一个还可以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
1: 中年男生的模样。
0: 对，他不是说丑，
1: 嗯
0: 啊，只是说呢有一种非常靠谱的感觉，
1: 对，踏实。我就形容怎么样？
0: 对，
1: 长得比较夯实。生活比较踏实。
0: 但是你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应该还是很舒服的、哦、
1: 对、嗯、啊，所以我后来把介绍给李欣了。
0: 哦，是吧？
1: 是把视频推荐给李欣。PPW 说，嘉哥今天阳光帅气，谢谢。我哪天也都阳光帅气。
0: 对呀、啊、
1: 阳光以及帅气不能形容我了，我这人到中年已经没有什么帅气可言。
0: 那是啥呀？
1: 踏实吧。哎，昨天有一位听众点了一首歌，是温艺兴的《一路生花》，
0: 嗯，
1: 应该是江慧萍点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我当时还截图了，我来看一下是不是他点的，因为他还写了一段祝福语。
0: 嗯，
1: 好，他是这样说的，哦，他要到7:40才点这首《一路生花》，那我们就要稍微等一等。那我们就先来听三省哥点的这首歌，叫许飞写的，叫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嗯，
1: 我们来听一听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许飞的叫父亲写的散文诗，我听到里面有一句歌词、
1: 有一个男人想要娶你回家是吧？
0: 对李欣把这句话真诚的送给你，
1: 送给我自己哈。
0: 对，
1: 好的，有一个男人，可能不止一个
0: 有很多男人要跟你结婚是吗？
1: 哎呀，就是找不见啊，在哪儿呢、可能很多但是找不见。
0: Where are you？好，七点十四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也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我们的微信号就是这个啊，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 846。
0: 然后我们来看到哈，在这个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啊，晴空万里小姐姐发来信息了啊，她说早上好家人们，三省哥斯文孙啊都发来了我们的消息，三省嫂是啊，最早的是张星，星星最早发来说早上好嘉兴饼干们，她今天不是还点了一首浪子闲话吗？
1: 等一下送给她，
0: 等一下送给你啊。另外我们也有看到呢，盐城李荣浩大橙子说刚醒来打卡节目、谢谢，
1: 不错，
0: 今天看来是必要安排一首李荣浩的歌给他听一下，
1: 是的，毕竟他今天这么早。
0: 晴空万里小姐霞姐说今天信号不好，刚才没写名字，没关系，我们知道那个是你。
1: 是的，你就是很有特点，
0: 对
1: 在我们的心中你是就是很独一无二的。
0: 霞姐很厉害啊，我发现我们群里面啊，就我们夹心饼干群里面的这个夹心饼干们的小孩都好厉害
1: 是吧。
0: 那你看啊，南通宋慧乔的儿子那天还他说他还很担心说不知道儿子能不能保住全班第一，昨天中午的时候说好大儿来电话，全班第一保住了。
1: 天
0: 哪，怎么样，
1: 太
0: 厉害吧，厉害，
1: 这基因很强大呀。一般都说学习就是遗传了父母的基因。
0: 对呀、所以她和她老公应该成绩也非
1: 常不错。好优秀的
0: 霞姐的儿子昨天也拿到了一张奖状，也是很了不起的这张奖状，
1: 太棒了吧。
0: 但是他那个奖状呢，因为我们以前叫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嘛，这样对吧，他们是三好学生、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叫什么的，霞姐你儿子得的那个奖状叫啥名字的，来给我们说一下，
1: 就
0: 每个城市他们那个奖状的名称不一样，就是能够拿到这个奖状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1: 太厉害了，就是你会发现啊，每个小孩身上呢都有自己的这个长处，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啊，然后呢咱去扬长避短，他就会越来越自信，他就会越来越优秀。
0: 是的，然后我又觉得我从小到大的没拿过几张奖状，拿了一个跑步比赛的奖状我也贴在家里面
1: 我都忘记我拿过什么奖状了，小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后来慢慢的
0: 叫红花少年，
1: 红花，
0: 红花，
1: 那个时候小时候得一个什么大红花可开心了。
0: 对呀、三好学生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拿到过，优秀学生也没有拿到过，
1: 三好学生好像有过，我是，但是也不是很多。
0: 然后到了工作岗位倒是拿到了一些荣誉，去年你是半年对不对，
1: 好像是的，
0: 我先进工作者，我是年底。这个值得祝贺一下吗？
1: 当下没祝贺，现在祝贺这么延迟吗？
0: 那怎么办，我们就跟霞姐的儿子啊宋慧乔的儿子一起
1: 咱还要跟人家儿子一起比试比试
0: 霞姐说小学奖状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孩子的这种能力体现在这个奖状上面，
1: 而且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需要一些激励的，
0: 当然需要鼓励。我觉得中国的家长很多的时候都是说你为什么不如别人家的孩子怎样怎样，
1: 千万不要这样。
0: 对啊，你就应该跟他讲，
1: 逆反心理会很重，
0: 你很不容易了对吧，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得了这个奖状就说明你努力有了成果。
1: 对，还是以夸赞为主啊。
0: 对呀、
1: 偶尔真的是他故意犯一些错误的时候呢，咱再去
0: 再去
1: 教育他
0: 你为什么没有别人的孩子考得好

0: 哦，今天要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因为李欣这个最近身体不太好啊，
1: 但也没有那么不好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一般不好，
0: 一般就是没有到最。他最严重的时候，你有一段时间很严重，
1: 对，就是身体这个过敏啊，什么的会很严重。
0: 对，今天呢，他可能会8:30的时候要提前一点走，因为他要空腹去做一个检查，
1: 不然的话呢就晕过去了。
0: 对，因为如果你想5点多钟起床，你如果到10点钟的话，你可能真的会晕过去。所以大家理解一下，8:30的时候呢，李欣要先撤一下啊，他要去检查一个身体。
1: 对，明天我就健健康康、满血复活的再回来，只要吃个早饭啊，感觉就活蹦乱跳。
0: 反正不能饿着。
1: 我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但凡只要早起，一定要吃早餐，否则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0: 我也是，
1: 对吧？
0: 我也是，我就是，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够晚吃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我很晚，比如6:30、7点钟才倩蓉上节目，我6:45才吃完。我会困啊，所以我会早点，对，早点吃，然后呢早点吃完之后呢，我要喝一杯咖啡来上班。我现在真的发现只有这个时间段喝了咖啡之后不会影响我全天的睡眠，不然
1: 关键是呢，你因为你是习惯性的早上先喝一杯，然后如果你中午再叠加一杯
0: 啊，不行，
1: buff拉满，
0: no， 完全不可以，
1: 然后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0: 是的啊，大橙子说李欣老师保重身体啊，
1: 好的，
0: 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大家放心，就是做一个检查。
1: 对，去做个检查。
0: 好，那时间到了7:20，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张欣，送给大家，叫花童的浪子贤。

0: Q 时，有人会对它一无所知，有人会觉得它无所不能。
1: 辅酶 Q 时天然存在于人体当中，人体的总含量大约为500到1500毫克，主要分布在心、肝、肾等脏器当中。20岁左右时达到含量的顶峰，25岁以后合成能力逐步下降。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组织器官当中辅酶 Q 时含量逐步下降。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辅酶 Q 时的含量减少超过50%。
0: 我们知道人体所需能量的95%都是来自于细胞的有氧代谢，辅酶 Q 时就是细胞有氧呼吸和能量代谢的促进剂和激活剂。当人体辅酶 Q 时含量低于正常人的60%的时候啊，可以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于40%时，可以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时，心脏就会停止跳动，甚至引发猝死。
1: 天哪！
0: 因此，辅酶 Q 时主要用于保护心肌。
1: 那你就知道什么人应该吃了。首先呢，35岁以后啊，就可以来进行补充。其次，如果你经常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乏力、心肌炎，或者说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么就更需要及时的进行补充。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3月1号实行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辅酶 Q 时，辅酶 Q 时作为保健食品允许声称的功能，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两种作用。推荐的服用量呢是每日30到50毫克。那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养心周的特别活动，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 时胶囊，活动当中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只要50块钱。
0: 补充维 C 的价格吃到辅酶 Q 时，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仅仅提供100瓶的优惠价，第101瓶就恢复到199元一瓶的价格了。
1: 对，
0: 这1天1粒就可以补充到40.7毫克的辅酶 Q 时，为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等耗能大户来提供能量。
1: 对，
0: 手机尾号是5528的朋友说自己从前年开始吃辅酶 Q 时，感觉精力、体力和耐力都增强了，不再经常感觉疲劳。今天听到广播价格这么实惠，想来订购一组。
1: 没有问题，我们198块钱两瓶的价格呢是有名额限制的，只在前100瓶，也基本上就是50个的名额。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呢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来同步下单。江女士说自己老是心率快，跳得重，心慌，太难受了，想吃吃看有没有效果。还有秦先生啊，说一睡不好呢就感觉心慌气短的，买点菜上楼都要歇两次。辅酶 Q 十啊是朋友推荐的，说对症啊，我来试试看。
1: 是的，咱们的199块钱呢，给身体做一个尝试。首先呢，谁都花得起；其次就是这款产品很安全。它是来自于四川的营养屋公司，连续多年被四川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税务局联合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成都市政府评定为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高浓缩一颗就可以满足一天的辅酶 Q 十的补充。
0: 对，
1: 4007101909，4007101909。那现在呢是电台首推，所以给到一个198元，而且是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半价优惠。
0: 是的，
1: 198元吃4个月，每个月50块钱，不就是咱们一顿菜钱或者是两杯奶茶钱吗？
0: 其实呢，你会发现辅酶 Q 十吃的人群啊很年轻，都在断断续续的补充一些营养品。就有辅酶 Q 十，它不仅仅是对心脏好，还有抗氧化的无敌能力，可以阻止早衰的现象。你看，有很多女性的听众啊，她会有一些所谓的更年期现象。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些现象现在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经常会发现自己盗汗或者失眠、掉发、多梦、脾气差，这色斑一下子多了，白头发一下子起来了，那都要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抗氧化能力变弱了。
1: 是，
0: 这个时候辅酶 Q 十就可以起到帮助了。
1: 是的，因为它的抗氧化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所以如果咱们有保养意识，今天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用1块多一颗的价格去补充高效的辅酶 Q 十。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活动最后的20秒钟，留给你来继续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络，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怎么大喘气了一下？
1: 哎呦，我刚刚就想那个他这个歌的
0: 歌词
1: 对
0: 吧、
1: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哎，小时候经常会唱这首歌。
0: 还会有谁老鼠和老虎分不清楚的吗？这也太夸张了吧、你要说猫和老虎分不清还有点可能，
1: 他不是说现实版的分不清，应该是那个咬字分不清。
0: 哦，老鼠老虎啊、这个意思
1: 稍稍有一点哈。
0: 那大舌头的人老鼠老虎可能是有一点点哈。
1: 不，你这不仅仅是大舌头，舌头卷起来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直接给我们留言哈，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哈，在微信里面刘佳的全拼小写然后呢就是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刚刚我们不是在讲奖状吗？三省哥真的他太好玩了，他说我也有奖状的，三个奖状分别是羽毛球的4×100米的，第二张也是羽毛球的，还真是冠军。
1: 厉害。怪不得现在三省哥啊，就是说走就走的爬山行程哈、可以安排的那么的妥当，
0: 对，
1: 或者说他体力能跟得那么上，
0: 对。所以他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对吧？使不完的劲儿。
1: 对呀、就是属于那种浑身都是。
0: 我们才1块钱啊。
1: 哦，他们在食堂吃的是吧？
0: 对呀、食堂9块。
1: 哦，那是有点贵。
0: 哦，大橙子在食堂吃的 ，YUYE 我不知道在哪儿吃的。
1: 如果说是在餐厅啊、就是这个早餐店里吃的，9块钱真的不贵了哎。
0: 对，不算太贵了。大橙子这个可能要15块吧。
1: 可能不止，
0: 对，它因为它还有酸奶和牛奶，
1: 对，酸奶和牛奶就有点价格了，
0: 对呀、所以这个应该是不便宜的。
1: 好饿、
0: 镇江刘亦菲发来信息说早饭一根玉米，
1: 你为什么早上对自己如此苛刻呢？
0: 我也觉得你为什么早上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只吃一根玉米呢？
1: 然后他说其实是来不及了，不应该啊，
0: 不应该啊，我觉得他早上应该还是游刃有余很从容的。
1: 对啊，
0: 镇江刘亦菲，你早饭为什么只吃一根玉米啊？
1: 心情不好，
0: 没钱吃早饭了吗？
1: 我还想说要减肥啊，减肥早饭不适合减肥、
0: 早饭真的不要减肥，因为我觉得早饭真的很重要，因为早饭真的是一天当中的享受，如果你早饭吃不好的话你一天都会很难过的。
1: 对，而且早餐呢就是能够支撑你一天的精气神，如果说早上吃不好的话、你会发现这一天都心情很荡，
0: 很不舒服。
1: 对，如果真的想要减肥的话呢，咱把功夫用在中午和晚上啊。
0: 中午，中午是不是应该吃得好一点，晚上吃得少一点？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其实啊，如果说从减脂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你每天要塑造一个热量差。每个人的热量差可能还不一样，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你摄入了多少，然后你今天有没有运动，有没有消耗，
0: 这个都很重要啊。
1: 对，
0: 大家所以要注意一下，就你每天摄入的热量应该要比你这个
1: 消耗
0: 的热量要低，
1: 少
0: 一点，然后你就会瘦，对吧？如果多，那你可能就会胖了。
1: 是的。
0: 好，那时间来到了7:51啊，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送给大橙子啊，李荣浩模特。我们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的跳动离不开辅酶 Q 10的助力，它就是心脏的燃料，是心脏正常跳动不可或缺的物质。一旦少了辅酶 Q 10，心脏就会受到影响。随着年纪的增长，包括一些坏的生活习惯，比如熬夜等，会加速消耗自身产生辅酶 Q 10，所以体外补充特别有必要。营养屋辅酶 Q 10一粒就顶得上9斤沙丁鱼或15斤的牛肉，比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10要更高效，而且一天一粒就刚好补充身体当中所流失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吃起来，不用238元一瓶，平台补贴价198，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够吃4个月，一个月才不到50块钱。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精选。营养屋的辅酶 Q 10正在热卖中，一个月才50块钱就能保养心脏，让心脏焕发蓬勃动力。4007101900，还没有吃起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够吃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就是50块钱。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提出一个疑问，说心脏无时无刻不在跳动，会不会累呢？其实心脏在匀速跳动的时候是有0.几秒的休息时间，如果休息时间不对或者频率不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漏跳了一拍，就会心慌心悸，这就需要心脏的能量电池辅酶 Q 10了。它能够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给心脏注入动力。那营养屋的辅酶 Q 10一粒里面刚好含有将近50毫克，刚好是国标的上限，而且吸收更快，更适合国人体质。现在参与养心活动，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直接198，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连吃4个月，一个月仅需50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需要提醒的是，年轻人也得注意保养，因为平时熬夜多，作息不规律，会加速体内辅酶 Q 10的消耗，日常随餐一粒或者饭后吃都可以，非常方便。心脏的养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辅酶 Q 10是心脏的燃料，只有它补充到位了，心脏才能有力的跳动，泵出血液，让身体更加有精力，让心脏更加有活力。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马上行动，就在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精选。养心护心调心，每天一粒辅酶 Q 10，让您心安神态，心纯气和。需要强调的是，人体内辅酶 Q 10是随着年纪减少的，60岁的时候的含量只有20岁时候的一半，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啊，到了一定年纪，精力体力都不行了，赶紧把辅酶 Q 10吃起来。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物的辅酶 Q 10，平台补贴198元，直接到手。两瓶够吃整整4个月，一天才划到1块多。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即可送货到家，或者您自行到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吴先生说，家住7楼老小区，以前抱着女儿能一口气爬上去，现在明显感觉体力不行了，想吃一吃看。何女士说，营养屋的我放心，价格还实惠，一个月50块钱，对心脏特别好。邵女士是给妈妈买的，说妈妈吃了反馈不错，心脏很舒服。鲍先生说，经济实惠，送货也很快。谢谢，营养屋在广播热卖多年，口碑好是有见证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重视心脏健康，一天仅需1块多，没有什么负担，却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劲。4007101909，平台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才198。更多套餐欢迎咨询客服，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
1: 现在是早上8点。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